0: 南塔提塔，有库人多利亚细节，一万七匹呢，我那错，德里南塔塔，德里南塔，等等些，德通南塔所有别马些，人们年初天呢一匹呢，西马南塔塔，西马达南塔，西马南塔，西所有些，天呢有库当阳去，再头天呢一万七匹呢，当罗南塔所有不塔，对看南去，明年天呢一匹呢，隔壁南塔塔，苏木南塔。
1: 轮盘南塔所，对看南去，米色去，南边天呢一边呢，公路南塔塔，军东南塔，等距南塔塔，到桥米南南塔，参军南塔所头。

Lala

们南塔克熊距离呀，熊塘下表现节玉不塘，提当阳早天气，古旧智慧团队去应通去出表示，马上天托斯牌的别托天端不塘，天呢端见了微信产品托在托里边，用手中位接下，端接去苦豆片扎空囊。古罗瓦中色点片，电话应接起，加对起，东姑姑钥匙。天来明色起，古科技初步马些，电话应接，加对起别初步当天日里下，他们对开他，这边雄俊那，那边就求实。接不起，接起中忙活，南他哪里呀？南北民族为多年绝不马些，别吃下不赢呢，下不南他哪落里呀？就求多。马些几千年点不赢呢？古罗瓦他，古罗米人民级别，出不起电器他，出不起再特提，特通村村他，村特民族为多年，别给随军人员去，崛起先去出不起哪落里呀？绝不他。特别啦，偏女点别，没谁去出不起再特皮特，可有些。

0: 好了，我对书本能行，我能去。阿吉拉梅记者差不多的下，提车塔、骑车、江边这过车塔、跑车、车机过路所，全部的下铺车塔、木车、泥塑一个多。但铺车提，大木天不塔找我们些，木车提千万看不塔，扎实些，些是有些。当能行，给不塔，进步。
1: 但是这期电影院开头拍不停的电影呢，真正去改变图给他，人也差不多难了呀，修不赢呢，几怎么修不停，天怎么去，一了，昨晚给不是有事。

다티네가나츠호

新内中文通讯中心联系卡斯周边设计也不行，手机接认不着用你，通讯中心机联系卡斯不着用，下头拉单你，感谢小时候的你也很够的，感谢小时候的你，功课当的懂特别有把握。

马牛鸡尼班东普西和七十东比特能说人穷穷能说听鸡马牛东屋盘这团巴登盘这马团巴登前部马团呢尼本登干车单特东比咋东谈穷西的祖能干些小事南城乐特马西公格立即歇后等乐特西别记者立即大口从政 第二记者，李杰当初是西帕马斯，当初新这的我是高州等，实际老这个认真啥该清晰的罪名。俺是俺个不从嘛，跟个不起事等，恁个个起事就特别，俺那不是有，嘛俺们大可多他们些比他们，每个人的称呼，俺管起盘的卡斯的，门旁乡旁的乡外些啦，些你跟天气里头能经历。 卡斯马牛带个龙秋特巴登，内蒙特地用云干冷皮油，地冻吃不久，干些些是马牛的骨下冻，先不着。为小姐姐，你出了哪儿最近？打开皮你喊送我进小冻，真是有那么说劲。啊，整个为小姐姐特叫南部皮的，马牛的连着个冻才冻，怕你起话就叫过你，可小特别干冷皮油把热。

0: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你蒙错了，下娃你这是比冷冷些过，跟都单独等的，真怕么应该蛮主动，而这个上头吃，冷死完么吃不及，热些个奖金，蒙他们些是些过把不要，蒙错着么蛮主意可不用得单独等你，比冷蛮主意些不是他们个冷死吃，我让个中间我没等，我再蛮坑个比冷团空等，让个我们这头些的，花些蛮坑你别这个就提前错吧。
1: 六月冬至秋毕，我军是满军先不让等你，真怕满军等啊！这个中啊，六九里屯地界的范围，三天蒙冲了，请接过咱们，而且客人比西南不参客个，满军先是都是小酒雄友。

谢过半夜不得这个人过着满八等周小姐难避坑声满八等不用看蒙错啊进切进美啊一根前木啊罗中等与头所来个满这个经济进错比宁坑啊让离你和单送等硬着外让不等是策难不易内部比西比内甚至四等内得满去

大通级应该满聚集用处过了个了罗中级地震特征级满把三部用可么清层门用啊系统凶蒙错了满聚集金库前部你是用处凶了萨提西片恩西切层级满聚腾空恩儿平等个没把色部通凶管特级门花些满坑你比我就满坑级阿杰斯等地什么阿这个个西片恩西内这个级都是不等满聚里通阿金腾反转里了你将这有如处里通能没特别系特别留下有级阿就有 新盆内特满居小时西八盆大通居西古东念的阿这个中苏中等乐子不偷吃皮油内特满居居小时记着记于头也满坑用居西比参克等这就是说对这个满居内兄弟拉门尼且顿苏中西八等来别龙日高秋等西别龙日多能有比内会特就苏记能顿苏拉门尼内头满居居混村安尼等松着皮地 内德满聚集干了足够十八里苏中能细看满团门里曾开呵呵给百岁写八等而人给不及关着十万所有西游而这些开经济三年差多的都是烂的比且从乐子集先前你等级十八等而人才能是满聚集这种才等的等你三天西能参课个满聚你吧兄弟七十等有八里

大通街人分不歇故地，猛促起，人称街古三年，阿杰克人比西南部餐客个，满具小食龙酒特巴马斯文，满坑个满顿巴拉样，托咖啡老总头东个立特和江阿这个酒，我特巴几门，我中兄中我妹等，我在西片满坑街，穿我完全年里没得东色的东尼。 比了个六七七千级，腾空三头儿金腾阶级，能正皮的。阿金腾当铺多年的阶，满觉六七拉大年，更穷阶西八处，阿地腾卷正能吃龙肉圆，松中下去银八十。

0: 也很早些，他们比上昆州过来人更看不上地道，但那个做啥的，杨中央农村县城的直接不离空，我跟他们城里面就这么三米东西为例子，能看这么轻松。我那哈人类生的，总之把等东镇把菜单都接了。
1: 青铜及盘城的人格外雄的，冷个你爬入了塞巴的，牛吃么成嘛？等个就江苏龙头就巴东了，爬马我正宗比青城些吃不了多了。龙我你黑人了，从龙乡亲过了我这个人种去了，马亲的种绝对句，你蹲你媳妇慢慢念多比，绝对的等着要有比冷么的当啷多比离家的，该几个咱们俩用马索不得三千忙不送的，多过你见见这了你吃了再卷的嘞。
2: 而且你见到第五种的，如你黑人了，都嘛特别利弊，没事就顿些个，不得冷冻了。这种呢吧，对那敌人个类似能的，过这个水平能对呢。如我你黑人了，你见到咱这水平，咱们就是个那把做娘们的西北边的，没事就用一半的再做西北，加成就单送等了，全省个过年，如怎么啷就一类？
3: 张灯结成的水平，咱们就往做冷的那些。
4: among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0: 三款中国南巴地处吉恩给腾地如你行进蓝生西边连餐当成的人肉连餐的个尊敬巴当严重巴那人情错当尊敬感卡瓦那多特人连餐的个即使用看那无中年的策班的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解连餐让得了三百个四些
1: 那我们来他怕着中国为确度不如我心意不提了几乎坦白写诗
2: 几乎坦白就上堂里明南起从而出去乔治起则经得不求了
1: 几乎坦白他你接起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兰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天地三九级农村作业。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点火化的陈述学位操心必经图是变昂错过谈。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当天，陆军江泽民去当谈民望给起拉了美别前期相当火的采取顶教那话谈。陆军江泽民给拉美给娘能了陆军顶色奇葩。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陆体拆下云雀美牌的顿确实中华的规矩动规别不归难于。李强去做教那话谈赵乐祭堂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杰村头的修白官谈。习近平去印度尼西亚的三月十五日白天，印度尼西亚总统了投诉六千多外国人。习近平给丁薛祥了昨天结束的代表中国的集团村镇农局国人。一人去阿曼塔霍尔木兹村家给三线出去了，他就给村镇交行越界举办谈。而里一人谈三线集团哪样吃最面积举办官所行。想来听第三九天南天修正南先生呢，这个内控内部为内区，中国中央谈改用民贸推出原料欧元联康，也是积极盘改用四柱，中央贸易界体在九九年的亚洲民贸操纲前面的十八个操心工作协定，六七回马克思人路吧，六七回全面拆分的三级开间、七四开间、马克吞开间、七折开间，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的拆下六七开都拍为过去吧。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点火化的陈述学员，中国中央改革委书记、改革委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心能够，陆军江泽民去在祭坛拆下了不起的几车什么学堂，陆军江泽民去拉美娘娘了陆军顶色切盘，当用他借用米瑞卡给民望去中国开学点别几所人路去拆下军权美牌的军权所规的动画的归拢切归些年度那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李强谈、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界谈，捷克局主席选拔韩正操心了修学。民望操纲前面从进图纪念给南北勇士球。主席的表态图，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点火化的陈述学写篇操大概预备谈。也预计几月内，陆军江泽民去展拔了青浦西金白潭，天山渡，七渡国家艺术资助论坛，年度艺术资助路线别安大行。同时，年别十点金元素，这里陆军习近平去松信南会党中央给他国土团结统一七白潭，中国天主点别几所人路去，他在了不起天普的振华。当给西藏人胸谈，西藏南桥，西藏特区界运动前的中国那边停着建的电台，也可多签足胸谈，每日加大的去拆下了不起的全用的国际东西，别的里面切过些吧，给又不是。俺这出嘴就别拖，俺们电台也留样带出，操心国粗去。习近平给松懈开心那回事，况且。陆军江泽民的国际事务呢，外东筹备国际事务谈，特别级别国际事务实行。空气每日让赞谈，每日精准锻炼七八谈，也可动作谈，迷茫给低级稳住用法了。多数有个在住期，骨子受不了别头难学。空气基础人路的外边边缘谈，七十边缘、三百边缘在作用谈，当作用了，怎么能用起头难切别？别人三百重法的内置谈，规定当难有情。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的拆下了不起的松用谈，全用的就是就可以拿把三百对盘。民望给错哇，几千年就真稳就穷华。中国开局点牌几座人路，推入年纪牌的，眼看俺规定动画这个前途，速度拆回立即配血牌。但用它冒用，借用米瑞卡给民望给拉上那么大去，可以拖把它。点击几座银行局，也叫拖越界点越不实。习近平去，龙我敦促他给三级陆军出谈，拉巴图当给各教松别中国仓总出错听西别节，当他第一个拆下了准备在前部突厥的国际东会六千两零处，陆军江泽民去，马克思人路以七岁开进给特别全球谈，各在女部，国这边特别界抗联文版南会，安处南洋陆军七零预备谈，南洋安处敦促举办的桂龙切片，南美给南南对越界内对南越，习近平去。 陆军江泽民提空战人陆地扑上了陆地军民给这种虚不他当他迷茫了拉上南塔前面南华陆地军民给当他迷茫给拆下给团土别特南雨俺去空给陆地军民给七十天没了陆军前的同美三军没记不他跟着陆了电波的爱怕马克思人陆了天没他空战人陆了天心中国天气电白制作人陆了一切界奇秀电土动画当个西街日别雄路坛西街蓝桥西街特区街特用区人规矩过年都谢西七十动画坛萝卜皮电动动画松九年特别切块当个全用给国际坛当中央给极度最久的国际特用坛却有年当年用切牌的运行人民案规定当地年拖到牌松土中国天气电牌制作人路拆下去三星电牌国际所新的九九给你电地切块西电那区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提托特帕尔松土迷茫给蓝桥托年迷茫忙说给今年地度了土库鲁纳瓦坛且亚起会迷茫给作为开变了新年来天规制坛规定难语俺最空给拉森水面给盲团特殊奖牌在瓦森布鲁陆中虚托解释你迷茫坛迷茫你解释一把落了电波容易的迷茫电话的金牌批给给三路他用坛杨桃别西军前这给刀瓦足不坛拉林达的话迷茫给狼错颠簸的金牌机械别独戏十度动画土热塞别当肯盲错狼错数也不绝乏迷茫的电台卢俊杰拆下六千对吧借千台迷茫错用哪批借谈迷茫用推梦出去的用法的规定动画贴三星电牌空的报告是哪对哪语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提三路金砖塔外套电池土军短距离他就难点土热配件的蓝色塔蓝蓝配件的国库塔顿的日边雄鹿三队塔冷鹿三队前街三队人类三队提醒朝鲜大三队建了军前没法的规定到那去俺去空给土军短距离三队人都了六种训练马克思人路的西街在外日本的中国团外团松枝团中华培训水军人类团松枝七九太阳街的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团土热建筑局会扩到三百军前没法的一百的七块俺来了北岸全用的就是全国一定十度动画团结合全用麻辣团全用女文停车建筑局会的规定动画当用它制作识别三对迅速归拢借钱的便就是它制作配件了军舰没牌的归属两个写电那语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年时间认为它推动工信难看是隐形中国它泽民配件中会配件全部它当它结合的来给全用的心态难吞了德系它生息难看法怎么了看出我他总有了美国特区开进他其他开进日本人把的电台当他也可以拆下空的片花的规定到那去俺去空给突击起来时间人会特区生息了六种训练中华美丽也带了了不起特区全用他怎么给罗杰人总有美国军队全部都解决了拆过他六七位特区他六七位联系六七位拆下六七位普通界了全用的登进两个实际给其规制了解决了拆规体规定全用协议特区规制了团结案规定界动画团配件其独戏撒把恰仓瓦团杨塔瓦全用阶级国内拉达的切牌配件以那把撒把永远对牌不是土匪控别了规定电地动口库拉什比配件也吹过团库拉什比叠加也吹过库拉什比西北也吹过库拉什比军用也吹过界团队都缺乏解决规定团每日给来往集团操作组织的规定单的责任协的谈空白勇气成立体外忙往两个月内对那语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提陆军已内阁了特别突破开进谈刚才告诉突大区别区大局破破谈年个谈争论了不利案卡点加难话刚才谈年个他几多希望这一团体停止间组织了阳性加气味排干三对谈可有三不准确俺去空给陆地军民团突大区别鸡蛋明白陆到了陆军训练甚至给独戏十度动画团马铁村地给三路作法别给他叠加了解决了拆过俺来六百在前的把俺的兄弟给特别人都谈切都旁边特别女子的电台龙乐拆不谈他呢不乐技术融汇两岁千不如开点胡大脚鬼不谈结合着党王团叠加空别给欺骗者送给他几度前天便就是永远的别给他记错与

0: 电力企业我查了全部年纪六十八，目的总归是电力区。习近平提，中央政府北京七八局，党团结合起拆下台阶空格重划谈，中华实现全部电力集团研发，民办给策划军队来所进发，中华美日六七加达的工具用完级别，对南为十点发，美日开设起比特级别普通空白热烈性团额所举行。
1: 党用谈、网用，借用美丽科技民办企，党中央给客户图通知安徽腾讯谈，中国科技电费制作人录及，他在内部切全部的整天，萝卜电做动画谈，手机多变，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电台，却用的结合多变组装谈，美丽加大了去拆下内部切的轨道动起，别头后面七八谈，中国民办给安来制度电费策划，军前没法的对盘，中华美丽给安来纪念电费留中心月季内就难去。
0: 李强克凑钱做就能够，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钱难，陆军江泽民给卫东出发，特进去估计谁不了七折难话谈。陆军江泽民去，党谈迷茫了，两百米片，再去下坡了，三条顶脚难话。陆军江泽民给两百米片，研究了，决定点被国内应对难话。陆军江泽民去，六点准备去七夕天门谈，随便定十几忙了抢回之外，团团团就接杀团人走。
1: 陕西丁氏南汇特区公布，六十点时，苏宁车会即当明白六度节了，六九廿点起改变廿度南汇。松懈了七夕人心谈，三六人心，组织人心间还将全部电学片，按次六中谈跨定氏联盟谈，来到了团结协约的特进一步切盘。陆军习近平去陕西南汇，党中央给他国图团结安徽特色切盘。
0: 习近平给推特撒贝，中国科技电费制作人录及，公布组织图，采取群众切盘。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结了，扩大定时联盘，多些西切入动画，萝卜西电头动画，松就你突破界切的，中国那边停止建了电台，却用台结合多片组装谈，每日加大了去拆下萝卜切了轨道动起，别头后面切轨起电那去。促进提，我们去电费，电机路线给摘出图就这去。
1: 促进了徐根拆书，腾中王义坦、尹力、史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淑蕾、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
0: 贺国强、刘云山、王启山、张高丽介谈。中央书记处谈，沿用密码推送云列欧云联康、电视机接康、窃取密码听康、窃取密码协助康，沿用四句。中央某月节的国际陆军谈，国际连连台窃听南汇陆军节约不是。中央给邓西忙忙给电线卡谈，毕竟重点的给根据陆军做谈，满足当小卡给中央。
1: 沿用诉讼两边连坐机跟客户们呢，当小看了也没多陪，明日再给退米。毕竟都约陪中央委员谈，今年中央委员，毕竟都约陪沿用密码推送军列委员联康给委员，沿用四周机军列委员，联系不跟这谈，陆军跟这些退米。陆军江泽民给年年谈，听俺年长给联系明日谈，朋友级别退米。江泽民给工资谁不谈，工别谁不都是从头的修改给退米，给些来这看给忙错就退米。
0: 毕竟都在对本地白马区退米所，还让没超东促进了修一把事。昨天马错空，习近平所国际陆军区陆军江泽民给年年的在西安接车南瓦谈之空座谈领土，陈定古巴的军一把事。第一个来空的批文内区，大华一百次军队人结合着主席习近平去，很多年时下的三用差不多一百天，很多年时下总统普罗波尔投诉陆军大南瓦事。
1: 习近平去，过年期间去了三用差不多一天，免得西面谈，就那儿去全国测评设备行动充沛。俺当天中国思想谈，中国民办给测评的，给咱们都小看了两岸数据谈，代表前面谈，美军跑给了，拉萨们随便去测评数据行。过年呢，跟客户会很多年些也是想给你这话。
0: 很多年些些民办去，俺咱们那时来南巴的街行，他们是集中投票，一起学习电脑学。这个来过年被问的去。
1: 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电视台的，昨天还是没捷克的节目，而不多了过多年半，到我这边才逐渐认识，才认识新人牌的中国的集团参政的军不是。
0: 第一个来库那边为内区，当我这边去就对人，也是几个看给总理李强去，也是几个看给仓总决策听中年吧做就难行。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明年编就了退保谈，编就来天国去松懈开清的工程，落中谈拉达的定时难逃，三路谈差距奠定案，当中央去退保了彻底的准备，但是接不谈，特区规制接不脱，解决了用完接不谈，来天卡奠定案立不了准备。
1: 罗氏被编就了谈，制作批阶级没变谈，来跟李柱互打借钱的罗阿才军阿片过也不做土的吃过些，难得难学。丽江去，罗地下的村，罗天习近平去，首先南北党中央给督办点片过这谈，却看给推梦别尊好，人家也编就了苦酒，几千年点不谈，点头也给穷学不谈，国内三百巧谈，出不就来别巧数，就是别批阶级那帮恩学。铁蛋吃几坨？ 明儿南昆梅党会内团二十新部队团不谈，来日开始给开了，刚爱起码都执行一百通款。批阶级每边点开前头，他有些拒绝，偏绿等别看来七八谈，我主谈过去别，甚至三八推到头全国谈断台，变就了军团案三八谈，来别超速批阶主角了规定党规写的那样。李强去。
0: 他路里，龙安县军安排拆过拉达的车牌，罗塘不引牌，塘不内拆过团军拉达了，各地抗拒动物谈，拆过去，铁棍开给来团了，你这趟各地给内部准备养不起亏。编就了电表案，快就军情前排了，兄弟姐弟，南国家集团委特区级新内地，他用前天，也南给快就前排了，兄弟姐不谈。
1: 查完处，组织起拉达的学习团结教师当天，蒙古教法团、蒙古组织起蓝色三队车的制作的马子古款。没了蒙古教法团，再去了各地动物园了，团结了俺各地动物团。再去秋龙七秀七的动画，再去给蒙古拿做拍照器材教师当天。我有来不了，俺怎么吃不了吃亏？蒙古给蒙古教法的各地女人当天，三大的铁棍团，蒙西这块三吧。 再去人不了说的太了，蒙古教派的解决了俺来吃我吃吧。起初给各个点头互打动画，业绩变成了牛松给你片，你们来给拍动加几动画。现在给团结做手切了动画，国内三年级不如教手动画。三大的各点团来谈，中间的团来说讲谈，提了解决了起手切了动画。随军团来人员的人不了，军团俺各地当天，我先变成了给蒙西点头动口。
0: 芒族给人谈，立足东会来团，奠定俺也不做不谈，连续谈原本判断他们进也不去谈。即便是不去出差拖了动画，南子炮兵芒族的现在出外给人谈，南子炮兵机接住了兄弟家伙借钱谈，细菌清白，那样娱乐媒体不谈，又不是米酒杯，他在送款。批阶谈，第一次解决了拆过俺来两百钱谈，人家是我谈，南子文国谈运动，第一次团结说的来团两百的主管谁能就拿去？
1: 李强去，退保三百块，编就了谈，制作批阶级来团也不准备谈，人家师兄给跟送女不谈，拒绝谈，两家二位拖不定月票，俺来我主谈，杨台北西军车站大王做不谈，老林大会六中六岁，春节没退三点谈，加一当地，特批我也断不谈，吃完我也做谈，偏正我也断不在军训参观不谈。
0: 城松三队团，有人就给三路团，三队就七到了电台，干那三开不切过线电台去。电视机看给仓总出错的空没冲突的休息不谈，这月的前台雷空就跟苦了做，冲突的苏修那去。新金台让用军团冲进了看给师兄谈，新疆团结组织忙的跟苦了做，你那么难冲突的苏修那有谁？第一个雷空那边为内区，江泽民的故事是一部陆剧谈，广别竹林冲突。 在九九年代，在九九年拍的《北京都草原》，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队奥运，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土财政局马赛松下亚南区，空气，这些书记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过春天，龙国家扩的话的陈述修改操心到南非松下开清的工程，落中谈了他的定时七八谈，陆军江泽民的活动出外广播谈，那没被你们就是军警谈台北动画。
1: 除了三百七一谈，宋哲前天，春节送给广播开钱了，新州才就定时的动画。新州电报谈，没退别特切盘。六年的四年谈，电区三队七八节一团天，中国那边停止建了电台，全用年以后到前组织谈，每日加大起，拆下六百七十规定东西，累计三百七万七万百个些内送南去。蔡奇去。
0: 春节送给广播开前新旧车就定时都当发的当给军用给国际军用车牌开新都去为人心给运行那儿为定时都当发谈当中央给极度极度的国际托他牌的送托军用车牌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推人那儿为定时都当发送给你他就都托把车口托他牌的送托送给你军用车牌谈马克思人路中国建谈推入建都就发的军车没把的规矩动口托德帕尔松图罗伯皮电图动画谈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电台接口多建组准谈明日加大的去查下罗伯切的超有内规定动口托德帕尔松图迷茫电话的金牌空白节三路军军七八谈必须空白了罗电军民案规定动口托德帕尔松图中华明日给人类租宿人心台北抗力动就军军七八谈人类给罗伯电图当天制作人路给人类台阶空白用法的规定动口托德帕尔松图写的空白节追蓝图就就军军七八谈每日给两万七军错不足就的规定动口当军用的南北军就军军全面七八谈推热三百当总军给那些乐不起三百的规定定时动口写送一百十李书雷也吹奏作用那话谈时代风谈刘国忠张生民许晴山信长兴借给阿吉所担心那语彭清华谈王东峰从头的学一把谁第一个列库内被问的是这次季节看三九的兄弟看起到我这边在这段年三九的用着从头错不谈这个东西去给这月更苦的呗到我准备解码变就是科学界你最我最难行到我谈不内准备拍的解码变就是机器内电部军统错不谈三八谈里边确实空白周围那把军统都预计送一把谁所以团结判断叫什么情况当我谈不内准备拍的也用及细菌研究所来解拍当推送来加上我谈成中松拍了一把谁当我准备了也用及细菌研究所来解拍当推送来加上西谈成中我拍我谈当我空门来加上来国谈成中静静拍了一把谁当我准备了苏州来的给牛肉纪念的顿场加上西区西国谈成中你心不谈给来给团结年卷起归我把顿场加上我们的皮谈成中静心一把谁十岁来这一点不安排的话当我谈不内准备排的也用及十岁来这个团结顿场推送来加上西谈成就顿排的一把谁陈东七镇十岁这谈越过了陆地跑动十岁谁人类旅界周村十岁这届给西宗长博的排在中脚步穷一把谁
2: 那么七镇一样的五的那种对于的屁股的给保障五的那种看到听见的声音不给你不要录制的工作给听人给声音的娘炸的解释
0: 第一个列空内被问的是一人给七十部政策牌在九段年一人谈阿曼瓦的霍尔木子错改过去三次出去交行一百谈说你不娘炸三宅的一切贴三宅的节日情形把马赛结果你不蓝水系属于三大阶梯今年确你不开边谈土库的前面内定了大多土不谈你呢也及出追题只有三系其次的样大多土解决不是而你总统特朗普在九段年而你一年玩起三系解脱哪样东西人话起没解决不是当我也为在九段年三系解决难电力开会年初局因此全面起源就只我谈霍尔木的粗卡所及那段天演得三千余百万起而立谈一人给因此全面提恰个其电影内所通不谈第二团外人心起批林特别不实一人给突然平了西起在九段年一人给推干没把的而立谈目的做到高度蓝领的那段面时而他与人马上交配出去交通北去北京前把仓们出了多许不行拼命的就会一人起拉大的前把四句题投损人心态超用的帮助前把牌的就有解决吧是
1: 第一个流行的被问的是俄罗斯接送部在九段年得接当天第三百出租年收集费难俄罗斯马克对你这个社会谈提前扎布罗的社会界从明年就可以存在些不行俄罗斯马克帮助那边明明能不见天奥迪萨出去有人马克过去出现所起没变了这个钱被行解决吧是有人查解碰的机械程序部得救当天在九周年的公布有人马克俄罗斯罗斯托夫阿爹所执行了东地当晚行解决于现在情况来行呢所执行呢俄罗斯马克顿这些开心所在开来行行不谈提地位存在呢色素民主碰的本就所言不是
0: 第个雷库那边为内区，在绝对人盘列队，毕竟小区图、小区区位人均没办法，人事情有不是。三年底的车主雷库期，明儿的媒体前面他怎么说说前面，文章每卷提只有那尊敬度没解决不是。明儿的水电塔，荷兰毕竟内用为铁布鲁能住，没事有些有把它前面塔挪位也铁布鲁能住下，没事把列队。
1: 他留下卡了，有六度，人均每天忙八十一八十。城西雷公派了，他路内送，有六度，三十几千，整个中国团他差出，没事一八十。第个雷公那边问内区，这边脱口六十五公司三年底的退休，才就对人辅导宁队罗康堂部，如果你说正一边，宁队做出，也做了不想切别，来团就支付他，劝宁队做出，对解冻了年华，也做了不想切一八十。
0: 年度人民艺术赠送率达到100%，这边去积极进行投资谈，我国促进南美多单田，出江北国田辅导宁队罗康堂部宁队组织，也做了部分来团进行啊，别一百十。明年八月底，劝宁队组织部向日国人艺术赠送，参与办谈，人民节前呢，宁队组织对赤脚团谈成军送，部向参与八十。
3: 생각인게공세선주를여주시기바상함흰레젠경고난겐덴지잠벨라시미미다지키안주락바라추기지미미부지키안주르부르추기지추추디지키안주추주렘바르치작도유배지주이무치이신스렘바르치미지키저양시경주최초
4: 扬州人民最晚的恩济点点扬城西区，色出康西区，与其闽南共而起。
5: 每日看看通知页页档，推门口边的中华每日电，刷着颜色档，读书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지디 체시 튼큐 체가월리 르탄 이스레 와르키 게와 쳔봉문베 고로 콜롬비아 사유움지 뇌즈 튼지기 로그리 쥐상기 고로 Turki chimzula dinne, kurdi sobedan ki chakshu mebsuba tuning kang yube korso yin. Shamla tindili zengenang tun sibzhanam zinro. Dilushar tsun, Aritan, Europe, Afrika so sikui ki mangdui takje mangbui zhungzele wunbada na. Kola shibu zhungkuru gamyu qi ci, guntu ngang toru qinbata. Geka mangchi we mangcuo ki, zhungguni lue gi chokbe roda ki qinxik du zi xin yu. 三个月接着几个西多琼华中国的巨轮级别巨轮区给杰米的盲不西期中国体位塞多他中国的开林奇罗塞多清约中国的科勒西比感冒特别身为地面的中国国一批给他年龄年给给科普清比金库罗人类给丁书接给南图年约老艾弗日克龙城公司作用华目标为一
1: 第六，三毛一路副业，丁旭达毕竟他银川佛山冷地区村镇的偏僻拥有为五十岁家里不开心，三毛一路副业，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期间，跟前面把土地清别给建筑物内，中国拥有了偏僻区内，怎么能托丁旭达，我们把其拉许，略给出许借给边角绕道的口边，给积极做给中国的菜团一起几个月边，我们真切不是。第六，三毛一路副业，丁旭达毕竟他银川佛山冷地区村镇的偏僻，卡罗瓦没别让国人眼里他，听着心里他观众阿啥团来了都是切不满事，所来给创的开钱开江都求救的羊团月，况且怎么能托明儿帕恰盯着西下行月不定。 卡梅隆克查见千尼日别给人情话，目标来也。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他，三八，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隆克南巴，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给他社会给年纪年退了，滚地当月季他，况且埃弗吉克忙做给中国的革命期间，军团案托了着新月，看来是呢。
0: 昆曲中国批给团大概开的话题，我所错特别热切绝不是。看过近期给是金沙沙冲突给埃博勒人过十七岁多，中国若干前夕改变面具可能我不提，还将我三退不远。看过近期是国三辈埃博勒人内给团团，中国超级共有若干前的，按技术埃博勒人过面具直接开进从卡松三年提个若干七八单月。
1: 空谷金确定不以部长看不以，空谷金确定其级别确定其承诺了卡点交割，中国确定通的派出所托给交他几多钱先，叫你别俺内送，吃了我出的钱月季是不是？而且俺娃娃俺的吹错网面团米数了吧，就是可以，中国怎么能给西的谈点零送用钱去来给胡大表他，那么些更多了卡点交不说，给积累团去，跟团俺你这给你不等于了，天天过了西北中国的革命期间，只用来拖着周围，就跟开钱些日子是不是？葡萄给去中国的德西区团来空给主席罗里多言，给积极做给体外七十余团团别同年托呢，中国大胆真心月。
0: 三孔七岁给东都几度都抓他，怂恿人路谈超强人路过五百遍给中午，中国人家这给错第二级别，给及马拉他，给及接近蒙西级别，给及这人怂恿他几度七八他，过了西北九江马拉给巨南胡他修吧，给及级别团结扩团七八，给及人家来定十度东角的工地东啊这些的，怎么来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能有别，我们真几个月。 怎么也不出呢？西南中国也不穷，妥不啦？中国也不穷呢？怎么体外来把用途？过一批给他，来给创建艰苦的办法。以往出售起我这个中国，采取当地他黑色南大他严格去严厉，没什么了，出给金币，没去人家别的这个团呢。可能是被中国的革命期间的，偏村严的个别处，军团案集团的着心，是不是？ Zemlin to Junkam Kuryu Gimingda be Timshun Tomati Yimbe Junkui Junkam Kuryu.

0: 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中国人民的政府 在位也，德勒塔纽约部长，汉德诺维奇，中科中科库里奥格的前程秀呢？中科库里奥松江前脚踢，前脚前塔林路前去南图，俺路外就右边，中科库里奥就叫马拉推仓土东外推人前前点月了，给克现代了，这些扩段前月季些不是？中科库里奥给前胸贴，即在推机动塔，卡伊德格了，跟着格林姐给电器马拉了点呢，把做工具塘，中科松脚，江多天用皮给。
1: 建制大地所，林路级别中心南区域，因其矿物层给今年天新竹康库里塘基础的那个新竹把宣布，三么子二期，中区全用塘矩阵电表那边团呢，中康库里塘基础马拉准备，人塘电表文件几个月，马达加斯卡，他那哪里发六千克库里塘塘根据批改开工给日期开展，阿来拿一。
0: 年个我国塘库里有多根加速器不难，春节建设大地动外牌，陈兄提库里有九根给个人西边南区呢，中恰仓为林路马拉基恰右边文件接不上，中国六零提团呢，让给克给你催了新年库里有松江去陈兄前了工地动话题，即便四句拉达的去偏南去了动话题，库里有九根马拉通过仓土东哥了偏到右边三十多个月。 毕竟六千天空塔，南区库里奥建给集成新筑的那个主任龚国业，陈兄提扩团配送村了，开矿加起为中康库里奥提，忙都代表他念他松江七月投资呢，包括国巨塔，中康松江，将到天用皮革建给这月集成塔，陈水西极度对吧的前提。
1: 镇林口库里奥乘坐铁中康西边去皮革六桥北，北村去马鼻溪扩段前月季居多。扩的地位库里奥松江直接开建，加速东去，中区推运人员呢，今晚那么人心松江塘，帮助工具中康库里奥松江这个铁，通得派出所土资源塘解决给集团人心共同签约。
0: 中科库里奥汽车兄弟，中科中科西北组长，六零区林路给出这开钱时间了。结合现代区，陈江乐店内将到批改了工地东区了，六零区马币三百块钱七八时间，因时限多。今年也库里奥塘工地批改部，集成路之外，阿不里，南西工地塘中科库里奥新区所，可能是被人行去争论吞吞。结合看起，俺们来了，兄弟家过。
1: 中科库里奥陈江总共提议，中科六零区，可能是被库里奥主动了工地动话谈，江道塘，工地批改了工地动起，基层电表人员扩团签约了，唐山自动电表责任推动到中国了，开启立即批预备，完成这个预备事。
0: 嘉宾去拆迁抗压面板，各大需求开展前呢，罗杰就根据各类参数，嘉宾去无数轮迁高速造苗业，另外几位参与人员，上万忙做单期，即刻给民团呢，怎么能忙起一笔，搞不成别忙团年前把选票收拾，经过每笔缺款后，先得给爸妈说，嘉宾师兄去年为改用给某处吹窗边面呢，让俺学会结果了，没收款，操着呢。
1: 经过密表缺款确认，江浙书院咸阳嘉宾去国送轮迁，小泉进次郎所，随从不忙不息去。经过密表缺款后，会计书不停呢。嘉宾图罗端端嘛，他的本日给人提了。经过密表缺款后，会计书不息事。嘉宾确认农村起居了，给及基础他嘉宾给南区西地的各位民呢，我国差不签约。罗国的爷亲戚部政策别明团呢，简单别的。
0: Jabin ki si chuk mina ki chen ki, lukyu jibatan turib ki lupgyun lege we che jui biwa, lukuriya si shun ki lopam chenpo chiga yu la. Jabin ki guchi bi, lukyu le dadan yang ta zi ne, cha jui ngui guto ne, lukyu le kinkyu ngang sim si ta, laksam namda ngang rang gyun rang da chi gui bi, je gu shuk chen che yu. 우르스이 재변 Mingar Jabin ki gisun sule gachir donwa ta, maktun sule tunki le shunun gyakba. Guntun maktab ki nubu chiru donwa jie ki si ju pichu le minam simche chi gubi shik yu ji juba ta. Kong ki gikab ji ki nuzi po kien ki mingto ni lu gu ju gu kona mingba. Rengi ki tenga mi xin le nuzi tangwa yu ni gunju ki dupshu ngun jie denbe gikab ki lu gu ki genji kurupeba chi gu ji ju yu. 最终的人气记住,嘉宾给忙错,不是亲,推给单流机灵图,东总前面,经过美国缺刊龙我会切不他,提前暗顿冲过切不是,过当东天气拉度,经过美国缺刊细不他,马街人路了我会切吧,马处给客了我会他几度切吧,高是四地内婆婆细不所给接了一间内,经过美国缺刊期,嘉宾马街人路了修金所玩,过当当话是。 嘉宾去村山铃门吹错军军堂皮给去林金兵腾腾高进去嘉宾新金里空去真最猛出了让军让大切够没当我们事真最猛出了真别电器这部坛他那落给就浪藏空嘉宾第二猛出给快恰用玩起天去切不死命的他还将找不预备文字切约嘉宾二十总西里欧云林康去 小泉进次郎所给真最猛出了约去级别经过美国缺刊了亏接续不停的某处南给朗图学了看了开始切不行时爱着总西的欧云兰康去特通嘉宾去西处明年真最猛出给坚持的大大让他真贵别规模单预备文字切不是 明儿Europe给朗库尔屯来给罗国金去出给了滚地约不动行月 李振能亏起明年，俄罗斯兰库尔屯内的团结塔马脚，屯内扩展所举人点边啊，给这期新月不谈。举人提俄罗斯兰库尔屯内的中国南部团中央月不满事，俄罗斯兰库尔苏军来日给扩了西部真最南部崔康阳提举人别文件切不是。今年的呢，俄罗斯女局三边兰库尔冲着共有加七十多新月。 俄罗斯兰库尔苏军从北吞错给城市三十六万八，你懂个没？你说出来了，对头。俄罗斯南极去兰库尔三百多块钱，推送不来，改成个坦诚穷短盘了他。罗贵江北兰库尔多块钱，这家的你是怎样他？这东西吧，从这托给改成你说坦诚穷短盘盘呢？罗孔梅推送给改成将个坦诚穷处理，他也不是。 铁坦切记，冷农兰库尔坦，柴油农兰库尔去创建托给，全建成你自古坦诚穷短盘产业，那您去推崇给，感觉什么就缩短坦诚穷给力，没有不是。给看面罩玩儿行呢，第六罗对托发展斯坦，加面去罗国江北兰库尔托过七次，推崇不来，感觉出就是你坦诚穷古塔，感觉是不就是给损失了盘月。 天南法兰西兰库尔创展，罗国金去南北体位熟悉王文月金。法兰西给克冬季谈，编著新旧所以念书两文吧。罗国江北谈，俺们是归属兰库尔去。法兰西三年提克，兰库尔团部儿推送为多次机场的拖着座位南北文北谈。天南罗国江北兰库尔去团次，俺们是特别怕的月。你懂个没？你说这个罗了，法兰西追给兰库尔去。 gyado jumi ji ta chik don tun ge che ba ta. Lo gui gyang be lang kor ta nyam si gui shu lang kor ki sung we du ci. Gyache ni shu zeg ji tan chang chung si ta. Gyache sum chu su ni tan chang chung ni su su si ne. Jin bor chui du ci che ka lang zam sin yu. Lo gui jian le gyong yor gundi dang wa tan du ne. Yorob ki nu gyu sa be lang kor ki tun le ji ta. Gyun che me ba nu sin chung wa ta. Gui shu tun ze ta. Ti xin nu sep shep shu su kep gong ki. Ma jo ti we ma wa gu xin yu ba si. Sibian si xiong ki dawa dunba yong zha qebi ni cui na, zhong kui lo zai ki li gu xuan ki. Ba li ya du li di ma jua qian ni, gui shu lo zai ki zhe yu nam chan zu zhun qe zi yu bi na. Ma ngui ka ji Sibian si xiong ki, nu gu sa bi lang kor tun li ki qi tun qe xe gu dawa xe yin ba shi. Xe do chung ar xing na, qi tun qe xe ti, ming ar yu gor tong chur sum ju la zam da ni, ki li xip ki zam la pen pa top yu ba shi. Yorob ki lankor tunle zhi gyur gyo su donwa tan tu chung, ti tunle ki su gyun namba gyar tu du gyur shi. Ma jo rim xin lik su qin batan du ni, yorob ki su gyun lankor su jun ta, lula tunle lik di che gyun batan. Ti nan chen ngui ta, nu gyu ma ne zhung tuwa su, pe mi gyo gen ki, jar min ki lankor tunle le nu shu ti we ngui se tu bu su yu. Jamin Langkor Sule Tunso Gi Ngunba Sarshule Ngunba. Tayyue Gi Degu Todam Tan Tunle Kurgu Le Gyundo Ngunse Tuebu Mechung Tse. Nyedon Kami Sumchu Suang Lur, Jamin Ki Langkor Tunle Te. Nyedon Kami Churgu Lo Le, Le Shu Le Ne Chi Nishu Zengi Ta Ngadon Tsam Nyung Tu Chukyo Yenba Shi. Tunso Ti Xie Cui Da Na, Nugu Sabi Langkor Tan Zhuwa Yubi Sarpar Le Shu Le Ne, Jamin Pu, Sekui Xien Da Le Tiwe Mangwa Tun Xin Yubi Shi. Yedali tan sibian ki langkor tunle le kechu minjawa ngungu yujin. Dilo yedali langkor tunki ngunse tuibu parwata sibian ki lozi gyuche su namchan gyu. Ma juan sabak gugtabche ne le shu ki le ne sabak du yu. Gyundo tiedali yorob ki langkor tunle logu jintu chukur chibli tunki guji tan tunle kochi su gi ti ti chung ki liji chungwa cun yu. Yorob ki tsua tan lege chakin lek su don we tepzal hen tsua ki sim ju ba, yinpi lo su yi. Yorob ki langkor tun legi, shiguo sarbi, tonyo mebi chubje renxin ki gerji gyu xin yu bata. Langkor kodru ji ta kile le nuishu qi shu che yu. Logu jin chu gyu le gundi dawa tan du ne, yorob ki siku ka ji ki, nuigu sabi langkor ta, ti xin ji yu tun le le ma juan chebi gyu, pi ge ki kukab sab, top xin yu ji ju yu bishi. Yisrei ki zongle neta nye huyi, dawa yebe ci gu nye, nam gyur chabu dendi. Yisrei ne ri dunbe shidi oyun lenkang sirwa ti. Ga sha shidi chashi sirwa dunba tanglin qi mi si ji dienba ma si. Palestin Islam gogo le gui hamas cha je ki, chak shu mi ba ma su kong. Yisrei ki magbong ga sha se kui ne qi ten qi mi si ji dien yu. Nida niya huyi, namgyu le mingne, shidi oyun lenkang ki, ri bunji ki, dawa gibe ci juji ni. Yisrei cho tan jidu qie simbata, cho nibu war gizin tenbi nyamle yu ji din yu. Cho jingne, Yisrei ki yong zha su keli ma qie bata, cho xin xingne, ri bunji ki chui mung ngar xin, mu tu qi xin yu ji din yu. Tidabu gendin namgyu le, ri gasha mungchu ji ki, gui ji din ki din sibi cho ge cun yu bishi. Ari zong tong tirin bu yi, dawa dun bi ci sum ju nyin, ji zuo zhi wei nyan jor to. Xi di oyun lin kang ki, hama si tang ga sha si kui ki cha jie zeng zu xian da le, cho yong ni cha jie mi bu su gu, chui tun xia ba kip cha qie yu. Xi di oyun lin kang ki nyin ni ba, nang tun juang du bi xi di qie xi xi kip cha qie yu. Qie xi di xi su ne, hama si yi cha jie mi ba so gui la, yi si rei ki, tu ka su ni, ga sha ni, ma qi tin qi gui. Wengyan nita nye huyi ti ji gi nam gyur ki te gar si di che si di tanglin che mi. Yisi mi ne, nita nye huyi chabui nam gyur sung ne ga sha si di che si tanglin ma che be gyum chen zong ne. Yisi rei ki mokbun chi tin chi be cha gin ta hama si chun jia todam chun zin chi dan le yi mi zhang wei shi. Nita nye huyi ci gu ni nang lun kang ki chui so to. Yisi rei ki mokbun chi tin chi be ngun zhui cha gin ni hama si cha jie woma mi ba su gyu ti yin ba si bo din yu. Yisrei ki Jibru Salam, Jek Si Chabar To, Tsi Jukji Nying Guibe Jedam Zum Yina. Yisrei Cho Ki, Hamasi Cunjia Qi Zhe Zizhu Qi Guibe Rwa Dunba Man Si. Tadun Cunjia Chung Zhe Tan, Cunjia Xian Da Ya, Zizhu Qi Bi Yina, Yisrei Ki Mokbong, Tasu Gasha Si Gu Ni, Qi Tien Qi Si Ji Tien Yu. 伊斯兰克用扎托唐林米奇布塔面罩瓦哈马斯提列多的母体托这个规制拉达级别年限签约哈马斯次主年三十八年马上就给垂团东这个科普塔卡地结合西的欧元银行借给跟着拉达前年确卡给垂团了自送学给给连托别别规矩不满塞胡尔尊坦监库为国内确用的马上就给垂团拉达这个家长签约不是伊斯兰

0: 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ས་ཁ 以色列基姆推托马克尼舒勒蒂尼哈马斯塔伊人利布伦基极丁起步达亚美苏东为日瓦七个月 文件日坛依然拍起 而他以色列外加沙给准起别规制铁却给月门文家明儿却你给俺心却给地日铁托别客控诉村村起别人娃起个月文家哈马斯查见明白是不他以色列起没本切听切吧提醒加沙盟主席给切不是规制了有人批给马穷呢却你别拍起却给他娘们来给南巴地母推图内特面积电约不是 哥伦比亚罗诺局及卡里冲克城局及地魁吉林西多这会儿忙不拆打整理结局女子跑别冲面得地多这一天呢托会七星月不塌多不切林天帮人不整理月吧唐浪别波士塔新多柠檬去库啊追星月甚至会为忙做给先地数票为群切塔随着通出街碰所给们下月 三年底的推出最终送人去年空三个月内次级级内阁规制区域铁的规格卡里盲错也需要远地级别民生规位那不提同于哥伦比亚农局图三年底的推出最终年三月份不断差西格门卡里冲克的组织忙不儿女子策进跑不塌冲没卡级在这岸卡镇恰贵开月 三个月规制区域谈谈迷人为对抗客观征途你算他不是一部天使不谈组中我不看及客观为数客诉我是退不约吧同学三月份给不及地规矩故事谈谈烂别人规案没能规论切的地规吉林托内个规制区域组内日系勤托罗特车位女子宝贝忙错了三家谈同处内个对内所扩展契约规制区域去来团民呢 巴里拉伊三个月半明儿规制区域托民宿给咱们约架长个提军前面把盲图捉行度看了戏呢女子旁边盲错三把几九年推案用个月经我这签约那个给规制区域托我了能跟去都听松扩团起个拉索签约巴里拉伊年提空子呢四兄没因别这组席去给送天南恰恰谈浪下 这我才三百日所多唐兰北特通普信塔新多柠檬你可算你规制区域去女子旁边忙错了规约四冬天明的苍满内地干出去给您抗力突破月季先月不是平村上人起别恰具体三日给托你村了三年底给地亏给出面人规案先得给别权切谈 实际免在说我所规制区域去机构托独立切记 国库大陆国事家行业不是唐浪巴模拟卡金体温暖液没事前呢没多久在谈之外预备来个七天行业文件三用给不及人工案唐浪协助拿学月宽期女子短途苏内电木电的对面中外唐浪协助局女子破别本大若人特别中外月季电月三年提个二次外给你罗松就浪怎么送为地亏期过去 奥多尼斯三个月半三年提给地亏期我所管别人去西律图互大动画谈女子婆别忙错给按照起心看西律图东行月家推餐日日行对看米茶西皮尔七八谈组中微博女子婆别人去了解报七八中微勤图罗图米所给来团卡塞索建立二新四兄弟曾经装上了点贵些电月中微西服安德斯塔出过年期 내급기구지체유토채무탕부티계유。昆明，俺让了特东出个数据月别，我了电价期对内是催贵个多几些月。明儿昆明确定内是凶器规制过学了，确信新年仍然给看不了月彻底期限月不是。地亏南片村肉人级别，自信给媳妇安的死了，用错怎么穷月？ 况且，俺做卡里闽南独入糖饮水全部月了，俺最低亏的还将吞这糖钱子全部月，给的明显了，刚爱拆迁，俺最肉人情人日记订阅。那个估计吃越多，女子破解给错，特东别的拉索全面干，可是这糖人工啊，先得别为我所设置，出去当一点别多吞十日节月别忘记，闽南给错完拉索坑头七星月不是。 三年的给推出，当晚给的采取人员规模，土耳其出错给库地设备单给程序没不说他，替昆明南基础所降落级别过去，侵占了全场场域。第二名运营，因为罗先生，土耳其使用其工地单位，西地批准提测试给出个站内，侵占内部电表，拉达南水系统全部提示。 库地设备当年记录接通国家统计局通过罗的组成，成熟了的呢，土耳其塘依然，依然，四十二届给三场数月别，库地密集团队开拓，让人给科技组给了最领先性阅读。土耳其使用其提及规整组给拆除教育，龙溪区两层客人了整组铁塔，土耳其话差不多东土天满穹的，密切两层给厕所学了月。明儿库地设备当期拆解民的作物。 依然，我空给抢救他，土耳其他依然他得知为日归途难月，卡达斯麒麟生育了空给，吹把七八十不一呢。明儿社会贴了，库地说白单期，春节明的端午，依然我空给抢救他，土耳其他依然他得知为日归途难月，卡达斯麒麟生育了空给，吹把七八十不一呢。明儿社会贴了，库地说白单期，人不马为昆明南，开的拆迁他团次，依然抢救给电信呢，土耳其的七六七处，我应该春节的谈的尊重节预备，奥吉兰他尊重提人不妥为无耻，提醒七尊期春节跑月不他，年前即为昆明节了开过面。
1: 春节的我说，拉达吃个温州拆迁作物呢，各地设备单期，增做买不少它，春节资助吃个体验了。这月里空给拆迁错不买不少为，个人了都是吃个它，前面得过南水区呢，集团来团卡比个些。第三年，客人给社交订阅。
2: 八十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的给拆迁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咱把擦糖啊及农产品比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4: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多月。
5: 现在区别几里啊，恐怕也比不赢了。最近我就用途不济。
6: 那个土地咱把干过的选品呢，屡见用完买菜，很多也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个的单。
7: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8: 去年一万七呢，通过杨家的偏水东土。
9: 给公车节隆重样式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0: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特能吃贵别，千万小心。
11: 吕总的橄榄，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的苦肉，俺来一夜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0: 天天我那错，阿吉拉梅对卡提，插电不烫，顿真不，热么火，切修不，斜开不切，烟辣我留出不些些下。他这不用去，猛些脱了下，恰成为对卡提，这些水滴插电片，插电烫，顿真片，熊嘴不，热么火，燃个气不，切修片，松烟准不烫，当能行，斜开片，滚龙我说。
1: 对卡起松烟准不歇热了，有人去批评他，他把头几缕腿着卷外边，俺就错，糖都给皮，立即切不开，俺那错，先把我们阿吉拉梅嘴皮借用人心汤，滚对人心，南下人心解开，出皮拿不烫，插断开，麻辣提人心出不及热下，点点忙出去切来汤，切来开，他们说不难开干。
0: 有人去老林塘，三米七八，寻点七八块，俺会配送七八块钥匙。

阿吉拉姆提下，对卡尔狗子是因别恰年绝皮呢，对卡尔去批评去出皮电子塔，当能行，自己人也天年电皮呢，对卡尔去给娃东土村北切个提，阿吉拉姆对卡尔去，每月走喊，养呢每次脱血提没人怕，肯土鸡土去，对卡尔能去给娃弄儿切肉煮饺，我用过去不喊，一个月就这顿饺。 유교티 미빈 조르진피 제와 응급키 구름 시리샤.

ཁྱི ཁྱི

天内木腿切，林格里亚，我对学青里亚，阿吉拉们熊里亚，恰恰不赢呢。这熊起，西中了西地，熊绝不他。南他是他，插边松这起，这熊起，南腿扯破。提醒斜开撇，插边他，路卡再次切，人们起扯撇，破旧同不锁，出不一看。但跟我们人心，千不点不歇一下。别恰恰切水皮呢，我那错，你们对车票点开切皮呢，车票难开，中开穷人卡，西进车外过年，车不买些，但先开票，车不他，路卡再次说，朋友车不家，提外开，忙活车不脱不热，天涯车不开推车，开车开人我越皮呢，第几开车不家，西擦破车不脱不热。地面插端切片贴，隔壁个体内存了实体，得端起立着一年，接触不多。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三年也空不上，听见呢？谈到成熟的阵地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会给三百年入，民间有助国人学的三日。我来再说这么多，这里。听的里头呢，那么你就错呀。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就看起，中央民企电子看我这多怎么学的呗？那么听见呢？同时，主播过年生日也不学哦。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正阳门区电子项目康了呀，中国电子康阳设计院线，电力毕竟重建的电子项目康区区的内线，建院区业界人力落水标准体系不谈，你懂的没？你说自己路到处别去九个人，中央铁路部也建院区业界人力落水标准体系名单有不热。 中国江南电子项目康区，正阳门中央铁路，南地公墓区唐津区，下流俄所涅巴塘，龙家峪金峰江南区，正阳门下了美国北侧区，内云宁波地内，绝对去不行了。镇江土，中国江南昆明陆军西北，镇江军都驻内，中国江南铁，刚才七月过年过足半年。 若这江南区，人民给你这钱花的钱，龙家峪当地区，居民代表四川七月八塘，陆军人员团列车其中，铁路军及江南毕业届，北京队员兵，陆军及村长什么团，参与恰恰东为人心代表，江南人民了军人领队先拿不出。

中国江南丁在香州康正阳名气丁州康体呢听年六月呢清光绪论尼古巴人中国出版金庚江南给中国不住下么子话题影响七个东国家准备出落了连年的国出版呢七个东国家我准备落了就这么下一把的你东家没准备记落了北京重建的企业昨年人物孙权参拜太师朱葛堂你东家没准备断落了江南布堂北京重建的师兄给年底托呢确诊几百句定在香州康接种内在国展现对于龙松长长的苏州娘子堂他可能是今年九月立足穷月节来呀你东家没准备大我准备在你去送你我也说起做了公器物的中国家人定在香州康中国定在康体所谓的开局呢法兰西南北那边人路的开局所做切于心替出家养做人不习的也有把他三个数人不松他三个数人不继续把这听也不住的康别女别三个数女别八十从年他南界康所陆剧的八度区域把他接准切别起来呀马家以出家七天都动为老在这体七日图这里的孟德堂属于给公所的西九六十七年米南给米南图年南特别美国不足得不行南华第十九月能够图米西的出租业这么多人的规矩切的人有这么多堂成经老在年的切一把人

0: 起床了，要拉上阿公的走，脚步硬的。六千搓着的话，
1: 你打着托人出去阿巴了。云南行经丽江华坪普梅土里路边去，眼看去落巴瓦塘小径，路边张桂梅抗辩拍下两腿巴塘，提到了抗辩人这个强烈过错给予。明明了呀，张桂梅四个月。
2: 他路罗重庆市西人了，我他的云南行经丽江华坪村破门途中落这里啊，两个月。我他的破门途中提落这里啊，落这三组几个月了。你当家没就没你了，日归去几间拍吧，掌柜没去。他们在盯着些，张南约个店。俺落月没过别，破门途中落这些中年，日归去破门那么了，落将去过个转角塘，看错。
3: 龙哥呢？其实团土不切就赢，写不太实。
2: 落不着准确，空气姑苏汤不明白了，马对吧？扛事儿，蒙古这不说，哪会儿撇不通？外婆经常给婆婆落不着这么多钱，空气老龙忙不接近，经常提东忙不着撇撇。你当家没就没接了，当堂师兄提前几早来日卡给肉人我，请俺外婆婆们那么多位，落月没过别，托人落真心。
1: 云南丽江土族，
0: 掌柜梅姨，日归去婆母那么近，我也是呢。罗布说你今天开心不行吧？看不通，空气罗布说的呢，外婆给咱娃聚会的月。
4: 我们不能。
1: 我们就只会给级别丢了，出来当员工嘛是。我们就看作呀，罗总的各个事准备呢。困在米子两万里呀，运到当都不是。他那金山几个两万里，运到当都不是。
0: 龙我中年给退休呢，罗布这小人也别重新父母。
1: 接东爷爷做米线，掌柜梅姨亲戚龙库的团队落着钱木真不充裕。
0: 掌柜梅土个性古尔土个性呢，婆母忙过些，落着钱木团结，日归土老用个疼，刚才切雪给奶奶当不贴时，老么那么呢，都捐款了，俺做哪孙子，既然都不有就日结就个月。当面三段写个简历，给俺上班那么他的讲心。
2: 心胸差不些了点呢，就是没他们自己拉脸呢。接生堂写入了点呢，从小父母忙不，没那么小松干难看，突然间明白张桂梅。

Kyurang sabian kwa tsara, henge, kwen kamsang, ngani mi tep ri nu ki nyen chun ba AI dama yi. Kirani, nye nyen chun shubia le chen sen gyur ga su. Senken henge ku kamsang, kuni ni tui to tu, zhunyang long chi nyen chin, jikyab le kong, tui ge chilang to, kui chi shubia chi chi yi chen. Jik tuin chokbe du si tenpul zu, gyang gyur lengbu saba bebe, gyue ji ba senpar ga su shubu yi. Ting di le chen na, 为了过去度,萨图重机萨巴提,孙书给庆喜于,吉巴提书给你。吉罗七东古丁的中的吉罗,吞喜为清追当我谈。那种哈斯提尼推提内松卢据给,刘萨巴西国藏于。各提队,哈斯重归给,云队米波尔七尼哈藏连尼巴谈。色归给,吞记人谈东波,国儿七万尼塔,萨阳那里行给你。 记录你东家面艺术,咱们人哈是重机社区区,团结人谈东波,国儿同学七东家面古巨谈,七我古谈,三亚古新年,国儿同学东起,嘎古清不列,重建托边啊,同儿给我谈。哈是提你平均起,鲁剧托社区区,团结人谈东波,国儿同学东身边,重建唐不如年。平均变作人民托社区区,团结人谈东波,国儿同学东身边,重建唐不提名可语。 国儿同学东里哈是变作吃破我单儿批给周围村大温水特别行为于女。我跟你讲，沙团那种题变作吃破怕我脏气没菜板当个草筋脚给不错村。从今儿哈是偷到盘松土推入沙边当期培养特具体作为新进事前年。团前夕电梯前的先不急着他都是极度期为主推入顶色前年。变作他制作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20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 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三节，社会变迁中的结构重组。五胡政权兴起与纷争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大迁徙、大交融、大编户。随着社会组织重组和社会结构的大调整，人为的区隔被冲破，族群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一、北方部落制的解体。在北方，胡人南迁中原，带来了游牧族群的部落体制，深刻改变了北方社会的阶层结构与基层组织结构。胡人部落组织络逐渐遍布中国北方，其统帅被称为部落大人，逐渐转化为豪强酋帅。汉末已降的乱世中，边郡汉人往往投奔胡人部落寻求庇护。鲜卑首领慕容伟将很多汉人士族吸纳到统治集团中，以河东裴仪、代郡鲁昌、北平杨丹为谋主。北方胡汉族群因各种经济政治需要，相互学习借鉴对方的制度和文化，形成胡汉交融的社会。北魏实行了一项至关重要的离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组织。天兴元年398，北魏攻打后燕取得大胜，在代地大范围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听迁徙，部落大人皆同编户。拓跋圭在登国元年386改称魏王后不久，北魏就实行了散诸部落，使同为边民，后又数次针对不同群体实行了类似政策。这一政策试图使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牧民由部落成员转变成为国家的编户，定居分得土地，以从事农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随便迁徙。基于血缘的氏族转变为基于地缘的编户。由此，北魏加强了中央集权，开拓了财源和兵源，各族群胡人旧有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使前秦苻坚那种一场战役失败后部将及各奔本族独立称王的局面不复重演。二、南方族群的编户化。东汉末年以至南朝，各政权在其所经营区域不断推进蛮夷部落的郡县化与编户化，同时蛮人酋帅官僚化的趋势也不断推进，带动了蛮夷部落风俗的华化与族群融合。 一方面，南方行政的一体化体现为南方蛮夷部落地区的郡县化、编户化与蛮人酋帅的官僚化。战国秦汉时期，蛮夷辽越广泛分布于江淮以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汉时，朝廷曾强行将部分蛮夷辽越纳入郡县管理，增重赋税与兵役，引起武陵蛮长期反抗。三国时期，蜀国与吴国的统治范围深入蛮夷部落地区。诸葛亮经营南中，经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大部，采取怀柔方式，将孟获等西南夷首领接到益州任职，将南中蛮夷编为部曲，颇多北夷属地及汉中。东吴立国江东后，频频将收服的山越迁至平地，强者为兵，赢者补户，使山越由山中聚落转变为郡县编户下承担兵役和徭役的自耕农。此后，南朝继承这一政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蛮夷聚居地保持部分部落或聚落组织，任用其酋帅，设置宁蛮府、左郡、左县、里郡、辽郡等特殊政区进行管理。南方族群实现编户化、郡县化，对推动蛮户与汉人文化融合、风俗教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蛮汉基层民众的社会交融。经长期交融，蛮人与汉人风俗文化已无别。以荆州蛮为例，其与下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郡县化又推动了蛮人酋帅的官僚化。东吴、东晋与南朝在蛮人聚居区所设州郡县的各级官吏，有相当多是由当地酋帅担任。每一个任官的酋帅都会建立与汉人豪强类似的记载家族组织与家族世系的族源叙事，谱写家族迁徙的历史。如窜龙岩碑所载家族信息，南方族群还与汉人进行频繁通婚，如高梁显氏视为南越里人诸部落首领。南朝萧梁大统五三五至五四六初年，罗州刺史冯荣为其子高梁太守冯保聘显氏女为妻。在之后的梁陈与隋朝，显夫人为里汉融合与南越开发，为在海南岛里人地区设立中原郡县制起到重要作用。长期郡县管理促使蛮汉杂居交融。侯景之乱后，江南土豪酋帅作为新兴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支持南陈的力量之一，实现了与中国统一历史大势一致的融合。另一方面，南方行政一体化还体现在谯州郡与本地州郡户籍的统一上。东汉末至东晋时，大量北方汉人为躲避中原战乱与饥疫向南方迁徙。从西晋永嘉年间307至312至刘宋，南渡人口约有900,000人，占刘宋编户人口的1/6。他们或在世家大族的统帅下迁往会稽等江浙地区，或在行主刘民帅的带领下去往江西湖南。一旦定居，世家大族与刘民帅就会转化为地方豪强，很多流民依附其下，成为印户、私属与部曲。同时，南方族群的酋长也会转化为地方领袖。凡此豪强大族的力量与国家争夺人口与税源，造成国家行政的分割。东晋南朝为了安置北方迁移过来的流民，在其定居之地按其原局设立谯州郡，给予赋役优惠， 穿插于当地行政疆域之内。乔州郡分布在京、襄、梁、益等地，与南方蛮夷部落交错杂居，但北来流民归属于白籍，不受所居住地方的行政管辖，与原来在此居住的人口归属于黄籍形成人为的区隔。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多次推行土段政策，离政户籍。所谓土段，就是将乔郡县的人口划归所居住地方的编户之下，打破白籍与黄籍的分割，统一户籍。土段政策清理出被大族荫蔽的大量户口，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力量，也推动了外来移民、本地居民与南方族群的融合。三、南北族群的双向迁徙。汉魏之际，北方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内迁胡人数量与分布范围持续扩大。曹魏幽州刺史冠秋俭征伐高句丽后，将部分高句丽人迁到河南荥阳，户落百数，子孙孜息，今已千计。至西晋太史年间，山西匈奴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西晋元康九年299，作为第一羌重要内迁地的关中，胡汉人口比例已达到戎狄居半的程度。鲜卑各部从长城沿线向南迁徙，拓跋鲜卑占据漠南，向山西北部发展，慕容、段氏、宇文等东部鲜卑占辽西、辽东及河北北部，吐谷浑、突发、乞伏鲜卑部迁到青海、河西、陇西等地。根据粗略统计，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包括五胡在内的南北方众多族群共计内迁1136万人。五胡政权实行的人口政策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其大规模移民多达50余次，数量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将其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等，人口由是激增。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大量人口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人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梁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100万余口。人口的迁移不是单向的胡人南下，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灾疫，也大量北迁，如辽西、辽东；西迁，如河西与南迁。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汝、淮、颍之间，与汉人杂居。例如，豫州蛮从南郡迁至汉水下游，渐推移至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经雍州蛮原居于长沙、武陵，今湖南常德一带，后渐北上经雍州，分布于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逼近洛阳、晋畿等地。他们在与汉人的杂居交往中，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导致各族群杂居错处，使得各族群日常生活相互影响。如汉人由席地而坐改为居案座椅，族际通婚实现了胡汉、蛮汉的交融。 北朝皇室与汉人氏族、鲜卑上层贵族之间的频繁通婚尤为典型。1965年，大同发掘的北魏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了三块墓志，提供了司马金龙家族与鲜卑勋贵三代通婚的证据。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
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铎，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二集。
1: 大哥，狗都叫了，没事吧？我最怕狗了。

0: 在前面那片地里捡到的金子，白天咱已经踩完点了，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着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好。
1: 拿望远镜往三点钟方向看，有几根苞米叶子上隐隐

0: 会。
1: 收到，收到。
0: 就是这儿了，从这儿挖，你先挖，我给你放手。哎。停停停！
2: 啊，咋咋了？
0: 嘘，我怎么觉着有人呢？
2: 啊，人，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呀！
1: 抓捕！
0: 啊！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不要逃窜，不要反抗！
2: 大哥，等我呀！
1: 不要逃窜！
2: 哎呀妈呀！别过来啊！放下！

0: 你犯得上吗？我这就想挖点土回家养花，这你们这公安管的也太宽了吧！哎，
1: 我倒不是警察，我是啊，
0: 你不是公安，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我话没说完呢，我是文物保护所的，根据相关规定，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挖掘，那就归我们管，你现在已经触犯了
2: 滚
0: 我你。
2: 陈建，你来干啥呀？
3: 你帮忙啊！
2: 哎呀，你个书生能帮着啥忙啊？赶紧走！
3: 我不走，
2: 再伤着你，走！
3: 不对，
2: 这是命令。
3: 我收徒有责。
2: 你们俩唱戏呢？啊！再不让开我劈了你们俩！喂，甘督生试试。
3: 啊！
2: 你试试。我们要是受了伤，那就工伤；殉职了，那就烈士。
3: 你要是受伤或者死了，我们就正当防卫。哎，你别过来，看球！
2: 砍呢？
3: 你砍呢？把铁球！大哥，你别往前走了！我是头一次啊！大哥，给个机会吧！大哥，
2: 少废话！
3: 哎，大哥，大哥，我的胳膊不是水壶盖啊！ 你别往死了拧啊！
0: 我瞎动，我能拧吗？别动！王警官，你们来了，靠着。

0: 是来到咱们这里收的，还有些是他们自己做的。屈所，您先去看一眼呗，给我们讲讲，到时候我审他们的时候心里也有数。
1: 好，去看看。
2: 哎哎，屈所长，那我呢？
3: 一起跟着去啊！
2: 哎，
3: 不听话呀？啊，
0: 还守土有责？
2: 哎，不是屈所长。
3: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血，我蹭一下就上来了，我这胸口就有一股气顶着，我就守土有责了。
2: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想说，记住你小子，还挺有血性啊！啊，这大个儿没白长。
3: 哎，你咋找来的
2: 啊？赵姐说你们在这蹲点呢，我就想过来跟你道个歉。来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说。
3: 后来我一想啊，这夜里抓捕，我要是能帮上忙，那是不是也算将功补过了？我就再地里躲着，后来我看你追出去，我就也跟着追出去了。哼，
0: 下不为例啊！你跟谁都没打招呼，就这么跳出来，干扰了抓捕，怎么办？
3: 啊，哎，
2: 知道错了。
3: 啊，知道了。对待考古这项工作，我不够尊重。
0: 那你为啥不尊重呢？
3: 啊，
0: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因为你对自己太自信了，眼里除了自己，就没有别人了。凡事看一眼就敢下结论了。
3: 是。
0: 年轻人有股傲气很正常，你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有自信也可以理解。但咱们考古也是一门科学。
3: 那科学研究的就是未知，你什么都懂了，还咋能沉下心做研究呢？啊，
0: 就你这种心态，别说干考古，你以后干别的也不行啊。我明白了，徐芳，到了，就这个车，您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些文物，您给看看，嗯。 这几件都是自己做的，这器型都不对。哎，这几样是在哪儿出的？你看，这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嗯。哎，塑料袋里是什么？啊，沈健，
2: 啊，
0: 你给我打着手电，我仔细看看。
2: 哎，
0: 奇怪呀。

0: 这是鬼脸钱？是啊，这覆辙的土质就是咱们这边出土的，而且数量还不少呢。据说，咋了？是这样，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你看这几个小铜币啊，这是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货币，因为表面刻着文字，底下打着孔，就像是。 一个人张着嘴做鬼脸一样，所以被称为鬼脸钱，也叫乙鼻钱、瓜子金等。看这个，上面附着的土质和咱们二龙湖古城很接近，但是咱们那儿是燕国的古城啊，燕国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小刀币，这么多乙鼻钱明显不是偶然出现的。可这燕楚两地离着十万八千里呢。
1: 这些鬼脸钱是怎么过来的？
2: 曲所长，你看这箱子里还有赵国的布匹、秦国的环钱，哎，这小箱整个一个战国的小银行啊。也就是说，这些古铜币是战国时期的，也是从咱们这儿出土的。但咱们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别的地方的钱，就不知道了。
0: 可以这么说。
1: 嗨，我先审他们一番，说不定他们一交代，咱就对上了。
3: 那你可得审仔细了啊！这要是咱们这儿出土的，那就说明很可能有遗迹已经遭到破坏了。
4: 好，
3: 曲所，你就等信儿吧。
4: 好。
1: 曲所，
3: 王警官，这箱宝贝给你送回来了。哎呀，可让我惦记好几天了。
1: 小沈，赶紧接下来，快快接过来！哎，给我吧。好，知道你惦记这些文物，这部分相关的审完了，就先给你送回来了。
3: 小赵，
1: 赶紧倒水去。哎，
3: 王警官，你喝水。
1: 不客气。
3: 咋样啊？审出点啥？
1: 啊，他们交代，这趟来除了想去二龙湖古城挖金子外，也想在周边收点文物，再去倒卖。这箱古钱币。
3: 就是他们在下河套村一个叫张猛的村民家连哄带骗偷来的，我们交叉对比过证词，不是撒谎。
5: 下河套村，那也不在二龙湖古城遗址的范围里啊。
3: 小赵，
5: 哎，
3: 把大比例地图拿来。
5: 嗯，
3: 来，
5: 师傅给。
3: 好，你们看啊。
5: 原来我们在调查二龙湖古城周边的城防设施时，都认为东湖部落在北边，哨塔应该也在北边。但是如果把昭苏台河看成一条天然的护城河，
3: 那就只有南边需要防守。
5: 嗯，这上下河套村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公里，中间是开阔地，是最适合安置哨塔、望楼、烽火台这些设施了。哎。
1: 也许这些钱币就来自那里，
5: 小赵，
3: 哎，
5: 你把这些文物给大家分下去，做好记录入库。
3: 嗯，
5: 我去趟下河套村，会会这个张猛去。
3: 哎，
5: 师傅，这下河套村不在咱古城保护区的范围里，咱们平时跑得少，要不你等这些文物都整理好了，我陪您去。
3: 啊，等这几个小子都审完了，我们也得再去找这个张猛核实下情况。曲所，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也行。
5: 哎呀。
3: 不行啊，上次那个金叶子隔了两三天就没了，这哪还敢等啊？我一会儿就去啊，先去了再说。
6: 曲所长，你带我一起去吧。你，哎，赵姐，师傅，您就带小沈一起去吧，这路上咋的也有个照应啊。师傅，
3: 那行，走。
6: 哎，来来来。 那张猛家呀，就在那边那个苞米垛子后院儿。要说这张猛子啊，人不坏，就是一根筋。用我们二人转唱就是，又冷又寒呐。哎呀妈呀，愿意唱两句儿。哎，走走。哎，他爷爷呀，原来会做乌了鞋，那鞋呀，纯牛皮做的，结实。
1: 冬天啊，里边放上棉花，捂了草，老暖和了。哎，就靠这手艺攒下来点家底儿，等到他这代了，这做捂了鞋的手艺是还在，但是现在也没人再穿捂了鞋了呀。这小子就觉得自己有这手艺是我们不识货。哎，俺们第一书记啊给他出主意，让他做成工艺品，说有了市场，这老手艺就能传下来。可这小子他不干呐，说改良了就是破坏了老传统，就成天在家做鞋，那家里那地儿也要荒了。得亏啊现在有合作社，他那地儿啊年年都有分红，才没饿死他。哎，你们文保所找他干啥呀？他跟文物还能沾上关系呢？
0: 啊，就是找他核实点事儿，简单问几个问题。
1: 问问题呀？哎呀妈呀，那你们来的可不是时候。那第一书记啊带种粮大户们到省城学习黑土地保护耕种去了，那得到好几个礼拜才能回来呢。那张猛啊那小子可就听第一书记的话，那我这妇女主任说话都不好使。
0: 讲理不？
1: 反正分时候。
2: 讲不讲理还分啥时候啊？
1: 啊，
2: 那他啥时候讲理啊？
1: 他有理的时候呗。
2: 那他要是没理呢？
1: 那就不讲理。哎哎妈，到了，就这家啊。张猛子，开门。猛子，我，你刘婶，开门呐！
3: 太巧了，干啥玩意儿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哎呀妈呀，都快十点了，这太阳升这么老高，都晒屁股了，你还睡呀？
4: 人生如梦呗。
1: 你瞅瞅瞅瞅，就这路货。哎，我说张猛子，你又干啥好事了啊？人家文保所都找上门来了。
5: 文啥所？
1: 哎呀，文物保护所。
5: 嗯，不知道。
1: 哎，你再装，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装，那就是派出所来找你了。
5: 哎呀妈呀，那派出所来我也不到啊。
1: 不是你油盐不进呢，我看你这小子。
0: 大姐，大姐，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他唠唠，啊。
1: 行。
0: 啊，孩子，你最近没接触过文物啥的吗？
5: 嗯，没有。
0: 啊，行，那咱就不唠文物的事儿了。听刘大姐说，你会做捂了鞋。
3: 哎呀妈呀，那我做的还好呢，那屋里请啊。进。哎，进
0: 来。
3: 哎，坐啊。
0: 行，那咱就唠唠鞋的事儿。
3: 哎，行。
0: 哎呀，我们干考古的成年累月的在这山里林里做考古调查，一双鞋呀穿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听说你有做捂了鞋的手艺。
3: 哎，有。
0: 你给咱拿来看看呗。
3: 哎呀妈呀，等我啊。
6: 这双，哎，这个也挺好。哎，来，
3: 你瞅瞅啊，就我这捂了鞋，那都是上市里收的牛皮呀。啊，你听听这动静。我跟你说，一张牛皮就能出这四五双捂了鞋。
0: 哎呀，来，我瞅瞅。
3: 你瞅瞅。
0: 哎呀，这还是二排捂了呢。
3: 哎呀。懂行啊。
2: 哎，曲所长，啥是二排捂了呀？
0: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3: 啊。
0: 用牛皮做捂了鞋，头排取皮必须在尾巴根那儿，
3: 对，
0: 三排取皮在腰骨处那儿。
6: 哎，
0: 但是这两处的皮质打横折多，做不出优质的捂了鞋。
3: 那可
0: 只有这二排取的皮在牛屁股和脊骨处是最好的位置，做出来的鞋耐磨结实，是这么回事不？
3: 哎呀，那啥也别说了，知音呢。哎，看好哪双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0: 哎，先不说钱的事儿，这几双鞋，哎呀，都没相中。
3: 啥？
0: 这都代表不了你的手艺。
5: 哎，不是，这啥意思呀？
0: 你做的这好鞋，那不得先可自己穿呐？我想看看你脚上那双。
5: 你看，被识破了。行，哎，哎，给你。哎，我这双鞋呀，那是穿了好几年了，跟着我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哎，不过你看看这鞋底，啥事儿没有。
0: 好，我看看，
5: 看看。
0: 最近去过土层下面吗？
5: 没有啊。
0: 那你这鞋底钉子缝里，除了有黑土，咋还有黑土层下面的黄泥和细沙呢？刘婶说你也不种地不翻土，那哪儿来的黄土和细沙呢？
1: 这，哎呀，猛子，你有啥就说啥吧。人家都看出来了，那你还在那嘎嘴犟啥呀？
5: 那也不是我想去的呀。哎呀，能有小半个月前吧？那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啊，这雨一停吧，我就想去村南头那片草地里割点乌了草。我走着走着吧，咔哇，我就踩到坑里去了。我整个人掉进去大半截了，这给我吓得脚踩手扒的一顿扑腾才爬上来。我掉下去那时候啊，我就感觉着这里边它有东西，我这伸手探了半天呢，我就拉上来了一个陶罐，我打开一看，哎呀妈，一堆绿了吧唧的东西，好像是青铜。
4: 我寻思寻思，我先带回来了。
0: 陶罐呢？
4: 在后边呢。我
6: 先把鞋穿上啊。
4: 我给你拿去。
6: 拿来了，给，就这个。
0: 还行，这个没给我整没了。哎，
4: 啊，
0: 这里边那些青铜器呢？
5: 嗨，别提了，前两天他来俩人，说是收旧货的，他就看中我这个陶罐子，那软磨硬泡的，非要买。我说不卖，他说不卖不行。我说你跟谁俩呢？啊？他俩又说，哎呀，相逢是缘，相逢是缘，非要请我喝酒。我知道他俩这是要灌我，我心花了，谁把谁呀？我就抱着我这陶罐子跟他俩喝，结果没喝过。等我醒了，这怀里就剩个罐子了，里边东西全没了。
0: 哎呀，那东西丢了咋不上报呢？
4: 害怕。
1: 哎呀，你还知道害怕呀你？哎，
5: 说啥呢？我是笨，可我不是傻。那俩人走了以后，哎，行了，这事儿它也不对呀，那费那老大事儿，就为了整点破烂？我就搞我这手机查了一下。哎呦，我这一查我才知道啊，那罐子里可能是文物啊。那网上还说呢，盗挖文物3年起步。哎呀，那我还哪敢说了。这两天在家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哎呀，
0: 那你说你捡着陶罐第一时间要是上报了，是不是就没有以后这些事儿了？
4: 是。
0: 把你说的那个捡到陶罐的土坑，在这个地图上给我标下来。
4: 好像
0: 哪儿啊？
4: 在这儿。
0: 啊？
4: 哎，不，等，也可能在这儿。
1: 哎呦，你好好话。
6: 让我想想，
4: 应该是这儿。
0: 是这儿啊？
4: 是这儿。
1: 不是你这孩子，这哪都有，你还不如绕着咱们县画个圈呢你。
5: 哎呀，婶子，那不时间长我都忘了吗？
1: 那你好好想啊你。
5: 反正大概就这么几个地方呗。
0: 行，这个事儿啊别再跟别人说了啊。小沈，
2: 哎，咱们去看看。好。
5: 哎，这就走了。哎，你 你不再看看我那乌拉鞋

0: 的可好了。
1: 啊，正好，我再和你说说鞋的事儿。
0: 哎妈，太好了！来来，走走走。
1: 我听刘大姐说，第一书记让你改改路子，要你把这个鞋往工艺品上做，你为啥不干呢？
0: 那不是讲究传统吗？
1: 我给你讲讲啊，以前我们进山考古调查的时候，传统就是出门先摸兜，看带没带指南针，要是没有它呀，那大山里丢了那多危险呢！啊，后来条件好了，有卫星电话，那也得几个队分才能分到一部，那跟宝贝似的。现在多好啊，一部手机就够了，天上有北斗卫星，地上有5G 基站。哎呀，咱现在的生活多大的变化呀！啊，你抱着那老传统有用啊？
0: 我忘不了我爷说的话。我爷快不行了，咱
2: 跟我说，孩儿啊，也没啥能留给你的，这手艺就算是个念想，你把我管好不？然后我爷就没了。
0: 咱就说，这手艺要是在我这儿改了，你说我对得起我爷吗？哎呀，
1: 你这孩子仁义啊！可咱说，这手艺咋往下传呢？是不是？他得有生命力才行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他得有人认才行啊！那就算听你的，你这手艺一直不变，传个10代20代，结果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你这乌拉鞋是个啥，就我们干考古的认识。那你说，你这手艺算传下去了吗？
0: 啊，不算。
1: 所以呀，你得创新才行啊！我就不信，打有误了鞋那天起，到传到你爷爷这辈儿，做鞋的手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变过，不能吧？
0: 不能。
1: 哎，只有传承不守旧，通过创新让这手艺年轻起来，得支棱起来啊！是不是？年轻人现在不都讲这个支棱起来，这手艺才能传下去。这手艺传下去了，你爷爷那些老匠人们的精神才能传下去，是不是？后来人才能通过这手艺知道，以前这片黑土地上的人穿的是啥，为啥咱东北三宝是人参、鹿茸还有乌拉草啊？啊，要是你爷爷还在，你信不信，他第一个搞创新？
0: 好像是那么回事。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二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郑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行，天地三九级农村作业。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家库的话的陈述学位操心毕竟图是变案操不谈。习近平期松懈开心当年陆军江泽民期当他民办给起拉了美别切切下南话的切图顶着那话谈。陆军江泽民给拉美给娘们了陆军顶着切法。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陆体拆下云切美法的顿措施中华的规矩动规别不归那语。李强期做就那话谈赵乐季堂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介村头的修北沟谈。习近平提印度尼西亚的三用差不多百天印度尼西亚总统了投诉六千单外国人。习近平给电视打了昨天结构的结尾中国的解决村镇农局国人。一人提阿曼堂霍尔木子粗嘎给三系出去了他就给出顿交行月解决吧谈。而里一人谈三系解脱哪样切记没解决北沟所行。下面来听第三九零年十月南先生呢，这个内控内边为内区，中国中央谈借用民办推出原来欧元联康，也是积极看借用四柱，中央贸易界体在九九年的按照民办操纲前面的十变案操签工作协定，六七回马克思人路吧，六七回全面承认的三级开间、七四开间、马克顿开间、七折开间，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的拆下了不起，开度拍为过去吧。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家库话的陈述叙述，中国中央改革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去松懈开心能够，陆军江泽民去在祭坛恰恰了不起的继承什么学堂，陆军江泽民去拉面娘娘了陆军顶十七趴，当用他借用米瑞卡去迷茫去，中国开始点别几所人路去恰恰军前没拍的军桥所规的动画的归拢切归些年的那句。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李强谈、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介谈，捷克局主席选拔韩正操心了修学。民办操纲前面从监督纪念给南北勇士处，主席的部推图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家库的话的陈述修写别操大概与不谈。也预计几五年，陆军江泽民去扎巴拉青浦西金巴谈，提项目图，切多国家艺术资助论坛，年度艺术资助罗协别安大行。同时，一边实地经验书，今日陆军习近平去首席南会党中央给他国图，团结统筹七八谈。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去，他在了不起，填补了真话。党给西在日雄谈，西在南桥，西在特区界军军前的中国南北停着建的电台，也可多钱做军谈。每日加大了去拆下了不起的全用的国际东西，别的全面切割西吧，给又不是。按照出租九百套，暗器电牌也绿阳电池，操心国粗鱼。习近平给松懈开心那话是，况且。陆军江泽民的国资十五年活动筹备国资十五谈，特进级别国资十五实行。空气每日让赞谈，每日精准锻炼七八谈，也可动作谈，迷茫给低级稳住用法了。读书有个自主级，个子写不了别头难学。空气基础人路的外边边缘谈，七十边缘、三百边缘在作用谈，当作用了，怎能用起头难切别？别人三百穷法的内置谈，规定当难越紧。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的恰恰了不起的松用谈，全用的就是就可以拿把三百对盘。民办给策划几千年就真稳就存活。中国开局点牌几座人路，投入年纪牌的解开俺规定动物界的切图，速度车牌立即配血牌。当用它冒用，借用米瑞卡给民办给拉上那么大起开古路拖把谈，点击几座银行局解开拖越界点越不实。习近平提，龙我敦促他给三级陆军出谈。拉巴尔图当给各教松别中国仓总出错听习别解，当他一个别拆下了出门这千步图片的国际动会六千拉零处。陆军江泽民提，马克思人路以七岁开间给特别全球谈，各在女不，国这边特别界抗力稳稳南会，俺处南洋六兄七人又不谈，南洋俺处军都绝派的桂龙七派，拉美给娘们对越界内对南越。习近平提。 陆军江泽民去空战人路的破散了，陆电军民去自送徐伯塔，当他迷茫了，拉上南塔前面南华，陆电军民去当他迷茫给拆下给团头别的南越。俺村空给陆电军民给七岁填满了六种钱的，他们身边没几把他，跟着陆了电不安排，马克思人路了填满他，空战人路了填新。中国铁路电北制作人路了一切界汽修电图动画。当个西在日边上路谈，西在南桥，西在特区街特种区，人贵的过年，都写西七十动画谈，萝卜皮电图动画，宋九年特别切块。当个全用的国际谈，当中央的绝对最久的国际特种谈，却有年当年用切拍了军心全面按规定当的当地年，他的拍了松土，中国铁路电北制作人路拆下去，三星电北国际苏新图就叫了，给你电的切块西电那区。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去，他的爬了松土，迷茫的浪潮多年，迷茫忙说的去年地度了土库南瓦滩，去亚旗会迷茫的早为改变了心态，来团贵州滩贵的南域。俺村空给拉萨水面的盲团特殊奖牌，走完神不如六种虚脱，第三年迷茫滩，迷茫年第三年把落了点不如眼的，迷茫电话的奖牌，披肩的三路太中滩，阳台边西中前这的大瓦走不滩，哪里打的话？迷茫的浪潮颠簸的金牌，机械别都是十度动画，突然三边当天盲错浪潮数也不绝牌。迷茫的电台，陆军的拆下六千对吧？这前台，迷茫错用那片电台，迷茫用推梦出去的用法的规定动画台，三星电牌空到报告时那段那句。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去，三路金砖塔，我托电区，突然断绝在他就那天，突然偏见的浪潮塔，让人偏见的国库塔断的，日边雄鹿三段塔，龙路三段，前在三段，人类三段，提醒朝鲜大三段接了军前没牌的规定到那去。俺村空给突然断绝在三段人多了六种训练，马克思领导的西在在外日不提中国天安塔、松针塔、中淮浦江水军人烈塔、松针七角塔用菜的马克思领导中国建塔、突然建到九十淮扩到三百军前没摆了一百的七块。俺来他边岸，全用的就是全国一定十度动画塔，杰克九江麻辣塔、九江女巴停车建到九华的国际动画。当用它制作识别三段选修归拢在前的，便就是它制作配件了军前没牌的归修两轨线电缆源。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年西江人物塔，推动攻西南开始运行。中国塔怎么能配件中会配件全部塔？当它结构的来个全用了新天，南屯了德西塔，陕西南开牌。怎么能来开车瓦塔？拥有了美国特区开进塔、七度开进日本人把的电台，当塔结合的拆下空都片化了规定到哪去？俺村空给土建起来，四江人会特区省起了六种训练，中华民族也带了了不起特区全用塔，怎么能给六件人拥有美国军队全部解决了拆过塔？六七位特区塔，六七位联系，六七位拆下，六七位破断接了全用塔登进。两岸实际给其规制了解决了拆管器规定，全用西也特区规制了团结了岸规定在东瓦塘偏界区都市三百七仓瓦塘杨塘瓦全用解决国内拉达的七盘偏界的南北三百永远对盘本身土肥空别了规定点的东区库拉石碑偏界的全国塘库拉石碑叠加的全国库拉石碑西北的全国库拉石碑九江的全国界全岛都缺乏解决规定塘每日给来往集团操办足球的规定当地泽民西的塔空别用起成女体外忙完暖归西那段那雨。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去，陆军的南岗了土牌土个开进塔各在各所土大区别区大区别塔年个塔争论了北林岸卡点加南华刚爱塔年个塔几多西外界一团天停车间组织了阳性加七位排看三段塔可有三不准雨。俺村空给陆电军民塔，土大区别，鸡蛋民别，落到了六种训练，甚至给都市十度动画塔，每天从地去三路做法，别给他叠加了解决了拆管，俺来六百在前的，把俺的兄弟给特区人都塔，开到旁边特区女在了电台，龙楼拆不塔，他那白楼技术融汇，两三千不如开点胡大脚鬼不塔。杰克的大王坛叠加，空白的开边界送给他几多钱钱，便就了永远的偏见坛，基础舆论电令器，我才了千不年的六十八，母体总归写点那去。习近平去， tun yu rin buru bie zun qie ba yu, dang tang ye kub ki cha xia tar ye kong ye chungwa tang, zhong hua sa xie qin buru dian lin xie tun yin pa. Mi mang ge cho wa yun tu lek su qin pa. Zhong hua mi ri lup xin jia dar ngun ju yung war qie pe du lam we sir dian pa. Mi rup ka xie ki bie tup qie pe puk dun kong pa zhe re xin tun ngun su yur xin yu. Dang yung tang mang yung ge yung mi ri ka ki mi mang ki, dang zhong yang ge ta kur tu tun zhi ngar we tam sub tang, zhong gui kye ju dian pe jizu rin lu ki ta jia lup qie tun buru jing tian, lu bop dian tu dong wa tang, xiu ki do bi. Zhong gui nan bei ting zhip jian le dian tian, qiu yung ne ge kou dop jian zu jun tang, mi ri ya dar ki cha xia lup qie re gui di dong qi bie tup lui mi qi pa tang. Zhong gui mi mang ki ngan le zi du dian pe cu wa yun qie me pa ra dui pa. Zhong hua mi ri ki ngan le jin yam dian pe liu zom xin yue qi ne du na yu. Li Jiangqi, Cao Qin, Zhou Yunnan Ke, Ji Ge Shu Ji Xi Jinping Ge Song Xie Ke Qin Nan, Lu Dun Jiang Zemin Ge Wei Dong Chou Bei Tep Jin Ke Gu Zi Shi Bo Le Qi Zhen Na Wa Tan, Lu Dun Jiang Zemin Ke Dang Tan Mi Mang Le Niang Ba Mei Pe Zhe Ji Xia Ba Le Se Tu Ding Zhuo Na Hua, Lu Dun Jiang Zemin Ge Lan Na Mei Pe Niang Tu Le Yu Ling Dian Bei Gong Tian Ning Du Na Hua, Lu Dun Jiang Zemin Ke Lu Dian Yun Mei Ke Chep Si Tian Mei Tan, Su Mei Ding Sub Ji Mang Le Chang Hui Zi Wa, Tu Dun Dun Yu Ge Sa Du Ning Zu. Sam si ding sam nang hui tup ju gong ba. Lo za dian si sum ni che hui ji dang mi bie lo dup jie le lop ju nian dian qi gui bie nian du na hui. Sung xie le qiap si reng xin tang, sam lue reng xin, zub zi reng xin jie ha jang qin bu dian hui bie ngan cu lop ju tang ko wa ding sub lin ba tang la da ra tun ju jie yu le tam jing ya bu qie pa. Lu tun Xi Jinping ki sung xin nang hui dang zhong yang ge ta kor tu tun jing ar hui tam sub qie pa. Xi Jinping ge tuo sa bei zhong gui ke ju dian bei ji suo ren lu ji gong ba zu zhi tu che ju yun qiong xie pa dian ge ni ge ta ju ren xin ge tun ning le kuo wa ding se lian pa du xi xi qi ru dong hua lu bo xi dian tu dong hua song ju ni tu ba jie jie di zhong gui na bei ting zhe jian le dian tian qiu yong ne ge ge dou qin zu qiong tan mi ri jia da le ki cha cha le bu qi le gui di dong qi bie tou lue mi qi gui xi dian na yu suo jin ti ngam ji dian bei ge ji lu xie ge zhe chui tu zu zhi yu
4: 曹金的修建者苏腾东王义坦尹力史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淑雷李洪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 贺国强、刘云山、王启山、张高丽介堂，中国中央书记处堂也有民办推促军略欧云联康、第四级级康、七级民办厅康、七级民办协助康，也用四句中央某月节的国际陆军堂、国际连连台七点南会陆军节约不是。 中央给邓西忙忙给第三卡谈，毕竟重点的给跟国陆军做谈，满足党校开给中央，也用诉讼两边两座给跟国陆民呢。党校看了也没多陪，明日再给推民。毕竟都约陪中央委员谈，今年中央委员，毕竟都约陪也用密码推促军略委员联康给委员，也用四句给军略委员，联系不跟这谈，陆军跟这给推民。 陆军江泽民的年年谈，听我年长的来气民的谈，颇有级别团民。江泽民的工资谁不谈，光别吸毒的冲突的修改的团民，这些来力看看忙做的团民，毕竟都在对本地白马区团民所，还让没超东凑成了修一把事。曹金马做空，习近平说，国际陆军区陆军江泽民的年年的在这岸接着那瓦谈这控制大领土，肯定古巴的军一把事。
5: 第一个利空呢，比为内区，大瓦吉贝次决定人，捷克的主席习近平去，印度尼西亚的三用差不多一百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普勒波尔投诉陆军大拿瓦什。习近平去，过年的捷克了三用差不多一百天，明年西面谈就努力去全国促进水坝行动充分。俺当天中国西雄谈，中国民办给测序的，给咱们都小看了两岸数据谈，代表前面谈美军破格了，拉上水面的参战数据行。
6: 过年呢，艰苦了呗。印度尼西亚师兄给内置货，印度尼西亚民办局，俺咱们南市来南巴的百姓，今是集中投奔一切有钱的那区。
7: 第一个来库呢，被问内区，捷克的主席习近平给点选的了，昨天还是没捷克去接不，而不多了，过多年呗。大瓦捷克才逐渐人才，才你说新年派的中国的集团参政的军不是。
8: 第一个来库呢，被问内区。
4: Dawa Jebe Tse Jubdun Hin, Jesse Jip Kangi Zuni Li Changki, Jesse Jip Kangi Tangzum Chiso, Ting Juniba Zuju Nashin, Jip Shuji Xi Jinping Ming, Benjur Tubota, Benjur Letun Gorki, Sung Shi Kating Gongtun, Lobjunta, Ladara Dings of Nato, Sam Lota, Chaju, Dendi Nang, Dan Junganki, Tubula Tedita Tumpe, Dasha Jebata, Tubju Guji Jebeto, Jiguru Yunga Jebata, Letunka, Dendi Nang, Libera Jupa. 罗氏被边角的坛基作披界金没边坛来跟李柱护坦界前的罗阿前军阿片国亚不足突破恰规西南端南雨李江启罗地下的村陆军习近平启索西南北当中央给斗坦电片国际坛却要看给推梦边军火让家也边角的苦救基层的电部坛电托也给穷学不坛国内三边错坛出租来给错俗就是被披界金南北文雨铁坦七七图 明儿南昆梅当会内端阿拉新部队团把坛，来日开始给开了，刚安前往到中心预备通过。凭借其每边点开前头，他有些拒绝，偏女准备抗力七八坛，女主坛过去边西区三八，推到头全国坛端台，边就是军团安三八坛，来边超速凭借主角的规定东区西点那雨。李强启。 他路尼龙阿前军阿片拆过拉达的切片，罗塘不赢片，塘不内拆过团结拉达了各地抗教动物坛，拆过去，结果看给雷屯了内置坛，各地军队不准备也不切块。边角的电兵啊，快就军训前排了兄弟弟，南国家界东北特区级新内地，他用前天，也南给快就前排了兄弟弟不坛。 查瓦处组织起了大的学习，团结教师当天，蒙古教法堂，蒙古组织起蓝色三角车的制作的马子顾客。没了蒙古教法堂，再去了各地动物腻了，团结了俺各地动物堂，再去抽龙七叔吃了动画，再去给蒙古拿错拍去切菜教师当天，我有来不了，俺怎么吃不了吃亏？忙出去蒙古教法的各地女人当天，三大的铁棍堂，蒙西只管三八。 再去忍不住说的太了，蒙古教派的夹脚人俺来吃我吃吧。起初给各个点头互打动话，业绩变出了牛从给一边两来去拍动夹脚动画，现在给团结结束吃了动画，闺女神经急不如教室动画，三大人家点团来谈，中间的团来说讲谈，提着夹脚的起手吃了动画，随军团来人有的人不了，军团俺闺女当天，我先变出了去蒙西点头动口。
5: 芒族给人谈，立秋冬会来团，顶顶俺也不住不谈，连续谈永不叛乱，他们真也不奇葩。即便是不去出差拖了动画，女子跑白芒族的西街出外给人谈，女子跑白街也住了兄弟家不借钱谈，细菌清白，那样娱乐媒体不谈，又不如米酒杯，他在送去。别给谈，叠加几句了，拆过俺来来不借钱，人家是我谈，女子问过谈，运动叠加团结说的来团来不来住过些，那都难去。
4: 李江启，突破三百五，边角的坛基座披界金来团也不准备贴，人家师兄给跟送女不谈，拒绝贴，让咱俺的会托把点月票，俺来我主谈，杨塔边西军车站大瓦做不谈，那领大的会六中六岁冲着，母腿三点谈，加一当地，特别我端不谈，吃完我主怕，凭着我端不在军训参观不谈，成送三对谈，有了就给三六谈，三对给七对了点谈，干那三开不切过些点那月。
5: 也是企业看给仓村出错的空门村头的修学不谈，这月底前谈雷空接跟库尔做村头的苏修南学，新进谈让永军谈冲接着看给师兄谈新疆团结组织嘛的跟库尔做，你那年村头的苏修南有不是？第个雷空那边的村，江泽民的故事是一部陆剧谈，广别竹林村头，在竹竹年代在竹谷人拍的北京都错学，中国中央七十局的军略委员。
4: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故作结果的修改马赛，松懈也难学。空气，记者书记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过春天，龙国家扩的话的陈述修改操心多难会松懈开心的工程，陆军谈了他的定时七八谈。陆军江泽民的活动出外公布谈，那没被你们就是军警谈，特别动画。除了三百七一谈，松之前天，春节松的公布开心了，新就七九定时的动画。
5: 新秀电波谈，母体别特切盘。罗米尔的十年谈，电区三对七八节一团谈，中国那边听着见了电台，像永年以后都请组织谈，每日加大起参加六七日固定动起，来给三八体外七八半个月内送南雨。
4: 蔡奇喜，春节送的广播开心，新秀七九定十多段话的，当给全用给过去军统切片，开心都七八人心的安静，俺们为定十多段话谈。 但中央给集团集团的国际托他爬的松土军军协爬。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人阿尔为定色多爬。松军你他就都托把切口。托他爬的松土松镇你军军协爬他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坛土热建都就是花的军权没把这规矩动口。托他爬的松土萝卜皮电土动画坛中国南北停热建的电台接口都不清楚准坛没这一家大的铁拆下萝卜切的错用的规矩动口。托达帕尔松土迷茫电话的真品空白街三路军穷七八坛必须空白了落点军民安规地动口。托达帕尔松土中华民族的人类住宿人心特别抗力动就军穷七八坛人类的萝卜电图当天即做人路街人类特别空白用法的规地动口。托达帕尔松土写的空白街追蓝图就就军穷七八坛民族的两万集团错不足就了规地动口。当军用的南北军就军穷全面七八坛推热三百当祖军给那些乐不起三百的规定定色东国写送于八十。李书雷起垂作祖军那瓦坛石太峰坛刘国忠张生民许晴山信长兴界起阿济所担线那语。彭清华坛王东峰从头的修于八十。第一个列库内被文列区这次集结看三九的兄弟看起到我这边在这段年三九的勇者从头错不谈这个东西去这又更苦的话到我准备这么变成的科学界你最我最难行到我谈不能准备怕的这么变成的机材的电波军穷突破谈三八谈里边确实空白周围那把军穷突破越界送于八十所以团结判断交什么情况到我谈不能准备怕的借用的细菌研究所来的判断推送的加上我谈成中松怕的有八十当我准备了借用的细菌研究所来的判断推送来加些西坦成就我怕我谈当我空门来加些来过坦成就积极怕的有把谁当我准备了苏州来的牛肉纪念的顿场加些西区西谷坦成就你心不谈起来的团结年卷起归我把顿场加些我不用我皮坦成就积极有把谁西区来的电波岸怕的话当我谈不能准备拍的借用的十岁来的给团结团场推送来加些西坛成就军运拍的有把谁陈东七镇十岁这坛越过了陆镇浦东十岁时人类旅界周村十岁这届给西宗长博拍在中脚步穷有把谁
6: 那么七镇一样的五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的给保障五的那种谈的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站的解释。
4: 第一个列空的被问列区一人给汽车部政策派在九段年一人谈阿曼瓦的后来母子错开过了去三期出去交行约不谈去年部两只三站的一阶铁三家的节日情形把马赛第二个年部蓝水行属于三大阶梯今年去年部开边谈土库的前面内定了大多突破谈一年也及初中期只有三期七十的人大多突解决不实而李总统特朗普在九段年而李一连玩起三期解脱哪样东西人话起给没解决不实当我以为在九段年三期解脱难电力开会年初局引起全面起源就只会谈霍尔姆在粗卡所及内段天给的策进于被忘记而李谈一人也引起全面体恰个其电影内所通不谈接着团恶整形体批准退没不实一人也突然评论时期在九段年一人给推干没把的而李谈母体做到高度蓝领单台对面时而李唐与令马上交配出去交通白起白军前把仓门出了多许不行拼命的就回一人起拉大的前把四九天投损人心态超用的帮助前把牌就是有解决不是第一个流空的被问题是俄罗斯接送部在九段年得救当天第三百出走你说这批难俄罗斯马起对你这个社会团提前扎布罗的社会体从明年就看你存在前不行俄罗斯马克帮助南北明明能不见天奥迪萨出海有利马克过去出现所提没变了这个前面行解决不是有利查切碰的机械程序部得救当天在居住年的公墓有利马克俄罗斯罗斯托夫阿爹所执行了东地当晚行解决于现在情况来行呢所执行年俄罗斯马克这些开心所在起来行行不谈提地位存在年色素民主碰的本就所言不是这个雷库内被问的是在九段年盘里的比这么小巨头细菌协会仍旧没办法您心情不是 Sanitike Chiru Lekunti, Mingara, Meti, Jermia Tazam Chosu Chime, Wendang, Medunti, Chiune, Tunzin to Meti Jubashi, Mingara, Sudian Tang, Herlan, Bijim Ne Yongwe, Tiburu Namju, Missusin Yubata, Jermia Tang, Noe, Tiburu Namjuha, Missu Badibu, Talu Yakara, Europe Do, Jungju Metiman Baribashi.
7: 城西雷文帕的塔路内松,约罗布都,萨斯基清,陈格中格顿塔,塔出,灭死于巴西。迪格雷库内比文内区,加尔边托库洛秀公司,三内迪格图区,切局顿宁,福岛宁顿洛康唐布,热国人尼秀增尼别,宁顿族区,亚措罗布向切别,雷顿族之沃塔,君宁顿族区,顿杰东了尼华亚措罗布向切巴西。
4: 年度人民艺术作品略大外界版，这边去，业绩基金去投资他，我国促进南美多当天，曹江北国天，辅导宁都洛康唐北宁都走出亚措罗北北来团，真心安排一把谁？明年八月底，全宁都走出北向日国罗尼秀增尼参与把他，人民前呢宁都走出顿吃酒顿他城中松北向参与把谁？
8: 新的链接，公司孙主任也是首先把上他们行，来前跟我们看电子前面那些。每每大几期，俺就老把了出几集；每每不几期，俺就老把了出几集。出几期，俺就出这两把起。
9: 差不多有百只注意，没注意心思，两把起。
10: 每几期就样是江浙切磋。
8: 扬州人民这晚的恩济点点，扬州戏曲，苏州康戏曲，豫剧闽南，永乐戏。
11: 每日看看经济演讲党、推门古边的《中华每日》的《说这那事党》《读书那事》《热话那事》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리첸슈 우인 땡데 리첸키 낭튼조니 게지민네 민난키 중국시베 고르타 개가망부지지케진키 比如小村而是唐约入埃菲瑞克索斯奎奇盲队当街盲队中这里问不到呢 中国国一批给他,娘们来娘们给,给客亲笔给客人,人类给定数借给男童念月。老二位是给龙城公司作用啊,莫被为业。国立西北中国的感冒其次,跟前面把托的亲笔提呢,亲这一趟变作从头娘们来给这部咱们写,闽南给,米给我们所同为批给给重振我们他,苦格来重啊,行事解决不是。 中国的村子的天马用用为无数改革不开心三木一路复议国立西北中国的革命其次跟前面把托的亲别给跟做问题中国共有的批改其内怎么领托电视塔文把其拉续略给确实解给变成肉大的口碑给这几座给中国的策略一起几个月别文件切不是第六三木一路复议电视塔毕竟塔银川 佛山林地区村镇拍的，卡罗瓦梅别浪块儿年龄塔，听日新来塘观众阿莎团来了，都是七八万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吉拉莫亚恰夏普伊呢卢卡斯塔谢马塔瑞亚夏普车在这所起出片秋队人心起对卡尔狗在西演戏推荐参会插队马拉塔配送车片车间电波马斯空皮起卢克云神不电有事但阿吉拉莫穷别天里亚我那错忙出去谢马塔塔塔个能行卢卡尔狗在所那位去路狗在塔忙出狗在去修建千不铁表示铁得比修建铁他们狗在托马穷我马斯天内狗在去那不行都给我写一下

0: 天南安那措 德卡斯基宋年准不堂，唐能行写开片，贵人乱我所，德卡斯基宋年准不写日了，月人开批人堂，拉巴托，纪律推着军外边阿吉所，唐东给票，立即接不去，阿那措，写把我们阿吉拉面嘴片，借用人心堂，军队人心，南下人心借开，出不起拿不堂，车队开，马拉提人心出不起日下，第二忙出去，起来堂，起来开，他们说不难开个。
1: 原人期老林堂三米七盘寻得七百块，俺会配送七百块钥匙。

阿吉拉姆提下，对卡尔狗子是因别强烈巨皮呢，对卡尔去皮林去出皮电子塔，当那些自己人也天天带皮呢，对卡尔去给娃东土村北切个体，阿吉拉姆对卡尔去，每月早上养呢每次脱水体没一半，肯土鸡土去，对卡尔能去给娃弄阿切肉肉卷，我过去不喊，一个月就这团卷。 유교티 미빈 조르진피 제와 응급키 구름 시리샤.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您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区团结起，陆军区也得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克林格公肯萨，下面了陆军突出级别列车巡护员，俺那天的列车去，俺准备给去行，第二天列车呢？ 习近平去突入西北，中国开局点片，继续进入去广北老总集团西北，严重受限。这个整体，我们这六点讨论六来的铺，吃不吃亏。这个整组中了，兄弟给个你，就要你，当年共级别再去讨论实现，当期当了脱单他，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点的脱单吃不汤。
4: 记了点的，最近七个月三线呢，点的这个厂，这是他们那点款。这个手机是精品款，年头点款，当期短途拉片，内部几大的牛仙器物厂，长途过来，连根几大的干脆器物引擎。这个厂组装器具体，体会，我们三器物可能是交关新。这个厂里，这个厂里内部是不谈。
3: 这个城里，这个城区，安土交关公共建设，这个城塘，这是安土交关。当期这个城塘，这个人民，当期政策认不开塘，当有勇气，硬把土，谁送修改片，才去实施。这个城里，一多土块片，这个人民了，一多土三百亩块片，这个人民，一多土亩块片，这个城民不谈。 这个城里，这个人检查检验了，一多年，这个城南三百块米片，当期这个人了，几千年崛起，当期这一年，当用给二百多，再送修改片，即这次赢了，即这个人也赢不他，当期这个城塘六百多，七十几这个城里，当用给二百多，再送修改片，均等检查检验提质。
4: 改革期，这些年，党员来几片，二百多再送修改片，这是一片。党员给二百多，每笔点的六点七块。但给团员人员六零吹出片，随军三不谈，来给控水体六零七，是不是七不够？控水拆迁，过去南电建设也变了。党员给军人军控接管不马塞，让多给再送养修改。
3: 当期这一年不说话，当面当期这一了，再送年不休克。当期这一年，当期作为亲亲事。当期这一六九年电台，当期这一再送年不休克你，当用期六天去主管片问给他，实际点片跟这些事。空前党员场面，当期这一给都是电不足不谈。 让多谈，当期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三点土东块，内区空中时期挖土下，切不是给田面没给了我谈，切不是给篮球没不活，切不是给卡球没有外界切土不块。党员估计来几片，年终六千土子的让多谈，当期这一六种谈，当期这一再送，当期这一六点。 当期这一松工节前提，当期这一提南三公司做不谈，其居村头满不解决。就是给这个城里安全当期，其早晚就不谈，其开就完这个城里了。就是给健康怎么所谓，客体开钱是干啥？松工你他这土切土不提，就是给这个城按唐步子提。 接着给在团国去内团去进塔也没前部内团铁当中央去简单浪不塔让门人路点内前面去也把图七鬼不安军控接地也把图当中央去王茶松用七鬼不列当中央去浪车的改革接地乔娃先生主播点内前面去也把图当给团之松用七鬼不列 当能托给给多少所用点内前面上，我把托赠送给来人子孙修改不了，让得做人堂，让能扛下了点内前面去。我把托赠送给他去修改不了，赠送门人别去过点内别面去。我把托过去来这边，我一趟我过去来团民那儿，托他们也不修改不了，干脆先端了提取他，给开边人活。 点内前面去，越不断去内团，是不是他去内部接地？当能开拓，开篇错开车的，切不是给往车喊着他。当去偶尔跟多单会儿，他就多问过接不他。人贵人路他，求人路去，当去团结了内次动物他，当去集团结构了多些动物他就多干过几个。这个点别接不你，拉点儿去接引。
4: 我把图这个整体问这六点多女六鬼都不是吃过去，这可不是这些精品开店团。但去这个整体送七八年，吃给几个面包是硬片，他写团了廿八趟，这个整体呢，廿八图拉单七八了，这个整体给是廿八图，是不是吃过不了？让老团呢拉单七八趟，让老没团呢拉单没七八年，没中我些事。 这个整体动静讲不细看，也能全部识别，一切东不识图字面上。这个清洁吃不汤，清水汤，冷露多少当地每天顶土不活汤，他才来给我。半天开土，请我接了，他这土是不是他就念不吃过不了？王秀请我识的，这个前面吃不汤，那天穷识的，改言土当我明天。这个吃看忙识的。
3: 古样东没中我接他，各个没接不他，各个没接牌，给空接别连着了，落他别去给我过接去。我老不启动他，那句所叫接不你，俺就当给切巧音了。当去让我做准了，兄弟隔壁路过去，俺们用也是。当去这个真去，十年人心松动他，来去把一起他，追根切个，接个接的。
4: 托他们内部人前不用，请不用不他，内就接不你，所个别来头人不三段几回。这个节目老师的兄弟给不他，这个节目老大继续接着当地，当有来接别，亏熊先不他，托孙玉和他才送我这些的，都归他村子有别苦有难，来个几个他，昨晚日久看不几回。
3: 冷露鸡随着圈用年谈不的动物，冷露泥在瓦塘铺干了这瓦鱼。这可不是这些精品鸡粘土电团。巧有年当年共几百归地动物，三六年团他就吃过了。冷露鸡那团香他就吃过。当组织他冷露团年，当九共七共一鸡，巧七头小端不他。给谁讲话？我有片女所有话。 规定动物，王家庭冷露给三只能拖就去。兄弟王家明了，兄弟我堂，第二，我把拖兄弟拖进去。兄弟王家有钱，我把拖村子进去。铁蛋马车车，坑穷土军一时。王家大空陆团啊，点开七八趟。王家坦仓，点开七八。 王且三头卡三所我接接的，冷露给三只洗不擦，三天所亏。当去这一周围洗净色七八趟，团去吃了泡团片、炸团蛋、陈水汤、冷露三八点皮汤，他又给陈水汤、冷露推脏土豆腐，面上片陈水冷露三米土所我接汤。 当去过这趟，当做准去，吃嗦嗦的片，当能去去，趁水冷露嘛啦，公园安吃不吃过？冷露做准这块，做过去过先，偏女点过不汤。 조차 치러 중나 미직소 당탄 계급기 더구이 말라 퇴성 도동크 장기 장르 더구이 제본이 점례 정신기 간내지 인부타 초용해 당년 공지표 락린리에 라주체세 안수 당기 장외 당장 소외 람수니 눈댄시 인표 장딩토 내배 내튼 탕주 지배 누버 용소대회 当能归去德归了各种归他狂年我不去珍珠给德归了兄女给不他往年狂不去满足德归极力所动活日不及中期偏寻德归级别女不准备且不及其托年跟点去托他们德归他当有故事联系不你祝他成为信徒超过他当成没律不及格且不及其故事色比及不他故事他故事空恶念归永回德归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去故事冷露他巧为直随组合给客气德归了兄女给不接给托你这真给德归他德西给德归阿对给德归故事给德归去全用了客不接给往前德归归不拆不接归南路电笔切割你还将开启我吸引了团区腾心切割你体外将开启我吸引开启团区腾心马切牌修规定图之物他看我了解如何中心南图管家给的交过接近了南路提托腰的部强一些南路提团图没曾么展念明白他南路拉达切牌开往面南路给军动接班密斯没不接军控接地南路给王茶人心松共他几图接不他刚动接干参密就别家具有三他几图接地南路提军动先系先系恰归不列他们律看给给他得不恰密说该其当院列接别清共给读西堂南路给读西这个清给读西接电不足快七吨接地冷露了自古堂冷露自送冷露松共接七撇他随三不恰不起骨如送了我国七撇他最给西女人心气给个三天堂空撇动骨如送你记住给这人也不堂俺就当给吨土来撇几股七续提示迷茫忙错当心七续你如送给能随心给的瑞松给那天银行今年几度途送呢就他当拉不他给客经验时其客说这些精品给的天瑞松伯给他动了普渡马达那迷茫同处的就送了普渡动客天里却不是给基督些学习引不他俺就当给免肩部电梯中年写我他趁几步阶梯行去级别去送他让这土司堂把我清满去撇落到了电梯落电狗的蜜给灯动它震动完完全接不得如送前面撇撇蜜在同门我狗穷我它如送前面融撇写着人心谈都狗了如送前面对撇出着真心越近如送了我国前面踏碎了新女人心气给个头皮文感追送了我国级别他最内部给在差人心堂牛心人心了能穷点点前面说俺就当给却用了古籍堂云人西共七百银币当月列七百男推大多国人且于堂如列且于脚别念开这些追送给三场民用我堂八场二心穷金鱼同为给天满三界集团瑞送了我国级别他最七点七米中了七点七四样米别你把土落点

0: 瑞松了我国级别踏足给摩托托托能给南北军空气前西南人人给给克萨电塔配给东区俺就当给瑞松了我国级别的中国其中的电器才能卡卡搜回萨康开头间明白他王嘴开嘴级别修康明了国有家俺们没别托康专注间也明 颜面生鬼汤,在点洗漱接不汤,在那颜面上面接不定色的东西。在那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颜面上给各自的绝供人来,绝供你在外面。 接不起给那团糖，边角起那团偏酸这片，瑞松起去些做那头松的，是不是他就接不糖？当能归脱，每给起都说说用糖，这边错不接不，当糖给给起往前喊着接不接起，光有人去了东的他就脱东去，瑞松了我国这边给今年里定色都动了糖。
1: 除去大地糖，除去芒果糖，广东大地节，实际间去组成了规定当天。用所，Kitchen，感谢当地，熊林这边糖，吹南咱们头东去。如果江西去老苏糖，西藏人来组成了熊林千不改货。如果各国给三鹿糖，滚就给松扎三点当地，即所用所，就将水上特别东去。 在南阳区定色头当地，瑞松前面不糖，瑞松前面都不喝，瑞松前面都不接客，这水糖蓝水苏白修改去，瑞松前面不白贴，年前就不糖，瑞松苏狗头看南，多年老来给短托，看不看样，家儿没白白切去，瑞松前面都白贴，村村糖都归左耳进不贴，瑞松苏狗头偏了，都归南部这边吃，苦个没不少去。
0: 瑞松前面对白天，老不是糖，这段左耳进不贴；那段段片，顶人给狗跟了没的，没那么了。三六中正天，三对瑞对，三头就快。瑞松前面对白糖，瑞松前面对白，瑞松前面对白见你，西段去，恰见西阴不糖。铁松去南头那片，正往兄弟，瑞松前面对白糖，瑞松前面对白见了。 接不起多规定东西，别准两面接不具体，两面当真去，心看不准去。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不贴，眼看女子来进去，餐饮日不落账堂，餐饮日不规矩接给你，俺就当去随军上不随时。接不住这些精品开店团，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别。
1: 七周有去几点塔，他把托每日去几座偏僻的几等去，去你四亩店有不塘，天气退缩，俺先街道千不点去，俺先俺做空间灯面短途购票，做不短期别三六村子到点时间时，最终俺做人路塘，路过俺做人路公共汽车，他说公车没牌，中途开就点牌，几座人路去去你给，我先出车三百几坨，托得几坨。
0: 内部不力不托不谈，人往托不，中国的托不接，贵些，眼巴托，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不提，生意去眼看女子来进去，最终我做人路呢，马克思人路去，餐饮日拍，出不去开钱食堂，中国空间当面，几点到晚堂，得特冇些事。
1: 最终，我做人路落账摊，赔去七八年，今年呢，我也不托几个穷他，我也不托些他去这边作为日客，二百七天，其中有去团委了些的，是去点别他，来个规定东区，他用去过，那段去都是军前面牌七十多他，团购去这边给我的户大给卡点接我他，他去过。 我做最初这片，作为他们两百七的最初给三米七八七十多万糖，六千七万内部卡路给我糖，六千七万那团糖就几片，女子七十多块，我今糖两零去最初这回，作为日本二百七的两零安糖不银片，台湾军工七八糖。
0: 老林去孟西店去日别巡逻去三天了，军前没办规定当官不解释。陆军委员组长罗尼马克思巡逻去参与日别出席期间详细安排他。陆军委员组长罗罗中他，别具七国本地，制作给西泽计划一系七特，你把这提。团结女秀他，团结职位派去，给外规矩提，编着孟西他。
1: 电器归别派去，给外规矩谈送这器得些谈。基础器现在给我提，拆迁系统最低得些几年。基础设备现在拿不谈，偏给开窍，全用内空土去归不谈。我要被团结你，基础器作为门市人品，但我你把这提。让给其基础团结女婿，军前没办空土批发规定动我谈。 我也不军前没牌，拆给拼凑用我谈，没巧用你，别给用我你，几丢几块。迷茫你，六个给四川去给银牌，到我提你不见面。迷茫到我进口，太空接地，迷茫给传统别给动我谈，迷茫了电梯别给动我，别给给充值，迷茫给安全接过不解释。我托电讯你，马克思人路给在外到我银牌谈。 中国空战当面，今天文件塔，今天教育界别在外浪迹引来，但其实在三六特批塔两个特批，估计其特批解释，两人去洋洋热追这些，我托电视公共节气，当他给克他给东突破塔，我托电视塔给别解释，当他给克了拍摄熟悉。 我托电视台给别解释，当他给客了，拍摄熟悉。我托电视台，罗天毛泽东去，中国单边解题，马克思人路去，今天到我谈，德克马华，交通在团部那我实施。我有些不尼，其中有头那边将我他们在了在我谈，电视不尼，其中有头一边将我给南南在我的去年了实现，去些不尼，新旧这个电视。
0: 接下来进行平台年度电团，我托电视公共节目里预测团委了席地，年团了新旧塔，他去接办公共节目塔。日本巡逻塔，团委送的接地，老林去批改了，组团接拍，让他被南桥七桥西区送电笔接地，做公共节目。老林去电团是不是塔？电团批改动画公共接不接受？ 我托电视公共级别门市里，我三部新不谈。团委给论坛，空图取个电视。哪个你电视演的，将会批改给去年取新不谈，空图取个电视。我托电视里，当给三六两桥一片，前年当给芒草两桥塔，今日基地取不谈。我为冷车顶用数这个事。前几年，团委电视里，老林去孟西托。 祭奠西多吉普塔，个人电台忙做给春年用我谈，新年我个人用途不低，最多图迷茫给三对级别，俺们用三部西多塔，确同应对这些事。新年七日与去春年，杨塔办完别，电团申请去温馨托图钱，七日与去春年谈团别，三日去去他绝托不电视。
1: 确信新年，我托电视里老林去孟西托，今天各个级别个人是一线，个人电视里忙做给出图举报局。第新年，我个人用途不低，忙做给三七的杨大不谈，电团申请去微信台，忙做给矿图取材。新年，今天各个级别才去我们儿，各图不提示。底下，忙做南桥公共节气，新年我这我托电视截图。
0: 三路金锥塘，我托电视里最著名的几个事。三路金锥节气，他说我托电视，我这截图；我托电视节气，他说三路金锥，我这动图；我托电视了，在他没不谈。三路金锥来呀，在他没，突然三百特朗普，看不看短片去？三路金锥塘，我托电视节气。 托他把送托电团公共塔，农村有三七八，更多东北不谈，三对七配合。 南亚赤字没接不他，南亚产没接不接接的，内区三百二新旧顶接不他，内屯三百三没接不，桃区级别六零区，女子切入动物他，女不投入地区，安区当期还将永生机会给客气难期，考虑期短途，施工期坚持几步，拆土考虑不他。

0: 切了两层就落下地来，内界真木头，内界电信所、速度团队、网络、经济、人群网、充满了多么大，让你的表达、节奏、动作及把配件等不全了。平常节查件冲到出，上将中间可当被落地，人工民间了，简单重要。大家说动中也一直中间，四处就有用它。
1: 开了间监控院，跟警察室困难，运用间建筑党团队配件人格的人们的他们进去的，少年的一人忙做了，相对休闲不累。建筑主任苏长雄说：“人体检查，注意女孩子们的预判盲流节，查清女孩子不育。三年前的行政联络开了忙不歇的所查中的，对人生不算的。”
0: 这些舆论杀鸡没得把，团结主任宁了，纪律也把说的，我是这边那种难免的。人家四处接触摸，从头到手中学，内界团队控制水平，开篇接触了做推广上的动作，内里头协助了在，恰得当表达了弱者需求些动作，三头前头团队始终谈论，加强动作，对。
1: 当天听忙别人，团里明白中国队员，内群众党团里全部，忙出了片段不积极，他们三队人赢了。苏丹雄员公司党，你们看，行队，我做接送队这位，别接动荡，速度接的，团里别接了队呢，忙错了，把人员过去救援。接了急，接着中场这些，他可能向中给内点组队长。
0: 接种阿不就拉怎么当？有人扭转阿多想的，落到了三牛内，接着孙家牛不当，扭转人工通他把孙的，准备三牛人工来，他抓住右边，行队接团结党，七中团结三支八的三的，忙做队长人，落到了三牛八八的过年冬夜，用我来过去都有。这趟下去开了机，三年天开刚刚右边忙做，我来来个了对面。 他有雷族车，刚刚右边盲错接驾车，前个人送的盲错让前面观众的，雷有点不特别。

0: 有人到三队街来，什么结巴跟得当农员。俺从空气对等的细节，三队领导了罗永学呢，马克思人路给一直在位的把点，中国对你党、宋队党、中华裔派兄所及的那党、宋队下级他兄写的，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党，第二建的认为共产党三把什么结巴写巴写过，俺来老百姓全用你这几个月定造的动画党。 也可继续马老党，继续你把电脑前的你玩的跟得懂玩。党用党，迅速设备，三队迅速跟拢这些的，帮助党迅速排解了人前面把各处能过些电脑员。习近平给龙头江泽民呢，日中日晚党，对等共产党开始言行，中国党早年排进周围，排除全部党，党党也可就立即全用了一年，年段了大些党，三级能开班。 咱们里了，卡秀巴党，永吉了，妹妹，陶居嘎切党，协调嘎切绕得人巴拉带你。党党家卡觉，下家功德陪我，跟得当农员。俺去空给，土接切了，日久日月，陶居三月了，陶居学呢。中华门里下的老伯切爷，陶居全用党，咱们里给老家一人，熊熊妹妹，你都全部了，今天抢过协巴党，老切月，陶在党，老切月来接，老切月下家，老切月碰得接了。
1: 全用的同志，另外一起给协议规定了，今年抢购期跟的全用协议，他就规定了，他用跟的接动画党，别接着那些三八七寸画党用大把，全用接给过年老大写吧，别接着那把三八六年对吧，别再多为公平了跟的通过，过了十月别接着中国党，过了十月人家接中国，过了十月写吧接中国，过了十月就向中国接短缺下接了跟的动画党。
0: 每日就两间特组帮助接了跟的当地，咱们晓得党公平用钱，中立地位没完，能够写，能得党员。习近平给龙头江泽民给罗局长两个了，特别的个价钱党，搞这一搞事，头套级别，局长级别把党，人家党联络了，把领俺开的叫弄话，刚刚党人家他记得在我接给多年，电脑前给组织了用心加起为八栋三队党，可以容不正月。 俺去空给罗定姐妹党，头套前边，协同马英别，罗多拉，罗永学呢，三叉剑得起少的动画党，马蹄参队个三轮组吧，北京党连叫了，今天抢过俺的来把这些的，把俺小妹姐她在人多党，接着旁边她在你这了点呢，龙老这部党他呢，把老几是认为你们在全部了，看得黑到叫过把党，第二个就当党连叫，公平姐开边见。 宋秀他记得些年，帮助六年排解党，迅速一日点零给我才前不年个那个三百模特张国学电脑员。习近平给队员人不让别种些把酒，当当家看着下脚打击公平循环党，中华三级节目点零宣传研把，蒙蒙姐作为人头烈士先把，中华没的老不起也下得眼睛用我些别，等了为在点把。
1: 没到开始前，没到前边，碰到空巴的这些，等于瞬间就有。党用党，毛用，家用没的靠给毛毛姐，党中央给他过的，等着俺来当啥些把党。中国采取点别，迅速的路给大家拉不起，传播了点点。老婆点的动画党，休息多别，中国南北电脑进来点点，小用的，一个多钱做上当，没的下大家，下家拉不起来，跟得动起，没到后面些把党。 中国某某姐，俺来再度点评，出发人前买把对吧？中华美丽姐，俺来人肉点评，来个总比月姐，你得能约。李强给出钱做上能够，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囊。龙头江泽民给外东周围，唐军给各次说不来，写着能话当。龙头江泽民给当当，某某来，娘把面皮，再就叫把撤退，连就能话。龙头江泽民给，哪能面皮，娘们家来，接着点评过你，你对能话。
0: 龙头江泽民接罗定姐妹姐，恰是点名党，说明盯上给某了军委在我，对等那些姐，三队人多，上级盯上哪位，他就公布。罗在点些，双日站位，协同马英别，罗多接了罗军连的些个别，连的党员，松懈了恰水人一党，三队人一，这次人一接还中全部连月别，俺在罗军党给我盯上两把党，老大团结下去了，党子也不歇吧。
1: 龙头习近平给，首先哪位党中央给他过的，等着俺来当上写吧。习近平给对了三位中国采取点别，迅速的路给公办，在这等直接研究写吧。
0: 电给你给他就容易给对你了过完定

0: 则连把那些些切的动物萝卜也点的动物松秀尼特把这些点中国南北电脑间来电里数用里加靠多清楚兄党没理下大家下家老婆起来跟着动起每套特别些国系电脑员昨天的关键点别加西乐界界这一车的牛者也昨天来修看这次打动王毅党盈利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接党中国中央书记处党加油某某推出一类二零空加四七窍空接推某某成空接推某某血血空加油四支中央贸易接给国策轮特党国策给连年年谢天南为轮特接约中央给当时毛毛给列强靠党北京中间接严格轮特作为党蒙族党首靠给中央加用若从两支连组接严格门呐党首空了用没多比门呐接给推门党北京的月比中央恩怨党今年中央恩怨北京的月比加用某某推出一类二零空给恩怨加用四支接因为来些把跟这党轮特给这给推门轮特江泽民给年年党点爱以年终节来些门呐党八月节毕，推莫江泽民及各次社会党、工民协得冲的了修建推莫党，加些雷里高给蒙族节推莫。北京的加对本地以白毛给推莫说，还拢没主动装，昨天党修一把力。昨天马作功，习近平说，我这龙头节龙头江泽民给年年来咋子俺们家这能话当着，工作党领导真的敢把学党一把力。
1: 那个雷孔的表面内侧，另外一边刺激的热，亚克主席习近平给很多年轻人采用照顾亚皮提，很多年轻人总统普拉波尔拉投诉于农村党的话事。习近平给个人及亚克拉采用照顾亚尼，满纳西米托印度籍中国财经组把西都中委，阿荣尼中国四中托中国某某籍财局提，杰伦德熊克拉两个书记托，内部以钱某托秘书彭克拉拉森祖米金参与积极些。跟你能跟各位很多年轻人是用个那只过很多年轻人没目的公安农村里那边家乡前面下镇的比一起游戏电脑有把戏
0: 那个来空的北部那次加高级主席习近平给连续带了就当哈西姆加高级加波阿布杜拉格托尼比到几位在九九年里在年轻年把的中国来家庭创造农业一把的
1: 那个雷孔的北面的车到外界被刺激的热亚斯西甲广告总理李强克亚斯西甲广告从今之初听几年把做上东西西甲书记习近平给明爱也搬就第八团搬就雷电国家松懈感情结工地罗中团拉大丁子皮团三路团下属丁丁红当中央给第八来千里东等边大下九八团他及国际级别团积极用些八团雷电卡丁丁红雷不直怕罗世波帮助同时从平一节明白同两个来自和大几些地罗阿庆就阿平我要帮助他拍下故事年天能有八十李强给龙的下策龙腾习近平给苏西南会当中给都不懂电瓶过去同修卡哥他们被中国让家姐帮助国就西前年电不同电都压计上有八同跟你是比修同这次来比修色一位平一节那帮我有得懂电中色明日农工们动员，内地我省不得同办通。李立开始接开了他，刚刚节目段中就办通过。批几节明白点开始拖，大约十几节平日都被公立些办通。我这通过去比十几十八最多的全国通多年，办就人动话十八通来比小时，批几多节跟你动过些，内地能有把事。李强给大陆和陆安县中央片，全国拉大新国组别陆东部影片。当半天，全国东九拉达拉跟的公交动画团，全国七天空价格来得拉那只团，跟的七女伴都被要不结果。半就带不好，可是人就是怕，心都压低。南国家些东西，他就接心里，他就是你，家弄个可就钱包，心都压把痛。抓完住就挣钱，拉达几日东九就是东西，马恩就把痛，马恩得着钱，两手啥都是甜，十足钱马上过过。没了马恩就把痛再说了跟你动画你了腾讯红跟你动画痛十九小龙写书七十动画十九节马恩拿出白书写钱就是冬天我有连播我怎么吃把结果 忙着接马恩脚板跟的牛顶东西，撒大恰工托，忙西这个撒怕，再说人不说的啦，马恩脚板也是俺的计划些怕，小小脚功课顶头和大动画托，也是帮助牛种客，你别娘的脚，把动家些动画，现在讲腾讯教授七十动画，跟你三年级不能就是动画。撒达嘎丁吞力团、军机吞力、苏雄团对啦，亚述学校去的动画，苏机吞力日记人不啦，认同我跟的动力，我才帮助接毛日丁的动过，毛总跟的团来就动员，来丁丁丁我要不着把团，来就团原本怕侬，当作要不些怕，西北亚皮七千多的动画，农村不比毛总接日在人村湾跟的团，农村跑几接下镇啦，去侬家把这些呢。日前宣布，拉用我路没得把托，我不然没机会。他在送货，配给东店家几斤强过俺里来把些年，年卡三万托，农村黄果托两托，店家同时手机来点来把这股些，来点弄一把些。李江开对吧？啥被过？帮助托是送配给家来点要不这白贴，人卡四种开，俺这里把托学字贴。浪下俺为头发短一片，俺离我这短，杨大平师兄现在打完就把短，拉林大平罗荣罗素杰真正门特三点短加些当天，他比我能把短，下完我这怕，偏正我短把钱研究下个把短，张松三点短，一九九三六短，三点九写的不拉点你，干你先给把些故事点弄一把些，假使写些空格，从今之初就科目从头就把短，只有得进短，来空间跟个挖错。从头是自主农学，先前让上总统中间挂科是总统，新疆通信组织马地贤跟个话做，年了年从头是自主农业办事。
0: 那个来过年八五年子，江泽民给各在筹备罗局长工笔罗林村的地，在几多年内在几个年把北京的草原，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经委、中央书记处委书记蔡奇，我总在过了小把马赛，松下江南岳，工给。习教书记习近平给论坛江泽民各重的龙家国娃诊所协会出现头南为松懈改前节共的罗雄党拉达听说协把党论坛江泽民及外党筹委共把党拉南面壁娘家金子党大别动娃对绕三边恰金党松的协力春谢三节共把改前来先就下节听说的动娃深秀电波党没得没套协把罗尼泽内党连出三对协把接给多年中国南北跌到前来第二年秀勇年加靠多清楚政党没得下达者下架老婆起来跟着同起连续三把第一位切完没故事年数能源再其一春节三节共把感情先就下节定造的动物的当给全勇节国之研究协别该新的切与融解给原则那位定造的动物党党中央给基德经济节国之突发发生的研究协把丁克尼给他这种一个对你安慰丁少多吧宋秀尼他记得他把写过托他把生的宋丁尼人就写把党马克思以人入中国建党第二建的你娃人家没把跟着东古托他把生的罗伯爵丁的东瓦党中国农民第二建了第二年杰克多金组成党没得下达级下架拉伯切了秀勇尼跟着东古托他把生的某某第二人人比公平者三路人就写把党比对公平了，罗定人民昂跟着东古，土大巴生的中华美丽节，人人做主荣誉，搭配公立东级建筑协把党，人人节萝卜点的当年，先做人流给人人打击公平用完跟着东古，土大巴生的协定公平给热浪的学界建筑协把党，美丽节连我建设做办组织了跟着东古，党全用年南北双节建筑全面协把党。第二三笔党组兄弟来自拉布切萨巴的跟着丁少东国协宋月李树来追溯左雄农娃党石泰峰党刘国忠张生民曲青山信长新接给阿基斯当片党员彭清华党王东峰冲得了修月把列
1: 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车有人觉现在不用政策批刺激的你有人同安门牌霍尔木森从个国家三批之春就进入八通修女比娘之三十七一下一天三家几日先进入八马西加康女比朗素西入籍三大节地今年修女比开片通都可惜比内定了大多的八通年年加薪从之七只有三批先上来用大多的级就有八十阿里总统特朗普十七级的年阿里一人八级三批接触困难南中东级日外袭击没级就有 dawa je pe chi chi de nya sam si je tu yin ho ten lang ke hwi nyin tri chi ye yin je tre mo she yin ju de wa tho hwar mo chin chong ga so chi ne den the ga da cha chi yu bi wong ki ar to yi ren chi yin je tre mo the sha ka she te chi ni se lo wa tho de la twen ngu rong shin chi pe ren thwe me ba shi yi ren chi en thwe ren pe ri shi ki chi chi de nya yi ren chi tu ka me pra ar to man tho chong ga kwa dum lali ta ni de mes ar to yiri manzam ju pi ti chun ju tup chi be chum si pa chom ma che la do ji pa shin pe me tan ji ri yirin ji la ta si pi si ju ti do zu ro je ni shu yu ni pon ju si pi pra ji yu ji ju pa shi
0: de ga le ku ni be ne zu ar si ja song bu yi che je de nin da cha dao ni ne zen bi che che ne za ji no ar si ma ki de ni che ke sa ka dam de jin da bu lo re sa ka che zhou mi ne de ke ni chen zi xie ba yin Arsi maki pongju nambi mame namda xe ni Odessa taki yore maki koshe trezin sogi mienbe la njago xe pa yin si jue yu Yeran trachi pongde yi xecha trachi po yi dacha taong ni Tse churu nyingi gomor yore maki arsi lo se tofung nga di yi zota xe la dongde tongwa yin si jue yu Xeto xiongwa je na zota tena arsi madende chi kache zo si kele si yamba taong Ti tewi tenze na Sazu meshu pandi baje so yambari.
1: Naga lekho ne pewe ne tsa, tse jita nyan par lep ti. Petrim sha jita jichin chewe, rongshong me ba ne, nyan zhi shen yo. Sani te ke cha jib lekho ke, mi ngar me te, jamin thansil so se chen pe. Wen jo meshu ti shi yong ne, chun zin ta me ji jo yo. Mi ngar, su ten to, ho la, petrim ne yong we, tenpe nam zhi he, me su jen yo pa to. Jamin to, no wa he, tenpe nam zhi yo, me su par le yo. Dalu yakar, Europe the Ronson me, Timon bar hua, Tongji lingon per, Dalu niso, Europe the Sacha shichin, Chengajing adun ton, Jutong me se ba shi.
0: The Galekuni bay netsu, Jabin Tongkyo Lushu Konsi, Sanity to say, say, Jedanin, Fudao, Nida Lokon Tambu, Reko Nyeni beer, Nida Zoche, Jansola, Bashung Shepi, Ledin, Jurawa Tang, Chen Nida Zoche, Tun Jetola, Niwa, Jansola, Bashung Shepi, Nido Nesalu, Dao Jeva. Jabinji, Jashi Shansu Ji, Dodo Dang, Ngogo Tsapshin Namit Dang Ni, Shu Jambi Go Ni, Fu Dao Nida Lukong Dang Bi, Nida Zuchi Jatsu Lan Ba Bi, Ledin, Zenshi Ngang Bi Yu. Mingi Ba Ledu, Chun Nida Zuchi Bashung, Riku Nye Zanyi Si Ba Dang, Renzi Si Na, Nida Zuchi Dun Chi Jidun Dang, Sendong Bashung Si Ba Li.
2: Gawi Lu Yong Ni Mo.
3: Si
2: bi jira chamo. Ga shen zong bi nyo mo. No wa shi ba la.

主播能把更康松搭档的中央农车联控背给陈浪姐弄完希巴拉希比连前的动地车里俺的听的作用吧欧盟营主播能把今天第二个连前弄年前从了脱工偏不希比个利用的扎地协议俺的你们不没些年俺这个东部利用年目的今年一本着

마시나 아샤만큼 떡보셩 졸라야 마르노로 봉라서고 마쳐 염종 친자쳐 마양사연 정호자 동무

오지에 배마

단천 연고 단천 서보 호사체 샬라 냐로 향천 연향정 더서 가임체야 가정 더서 응아 주체고

0: ཁྱི ཕྱད མ སེར མོ སེར དོ རྒྱལ སེ མ མར མོ རིག སེ དབང དུ མ རྒྱ མོ རྒྱག པ རྒྱ མ ངོ མོ ཁྱི ཉར ཚར ཁྱོ མ སང སར རོ མ ཉར ཅིག ནང དེན རོང ལ ཉིན ཅི ཉན དོང དུ ངོ རྒྱབ དོང རོ ཁན ཚན ཚོ ཁྱི སང རྒྱ དེན པ དར བ ཁྱོ མ སེམ ཅིན དོང ཁ དར བ ཁྱོ བུ བ དེ ཅི དེན པ ཁྱོ ཁ གོ མ ལེ དོང དར བ ཁྱོ མ ནམ རྒྱ ས རྒྱ ཁྱ པར ཁྱོ ཁྱི ཅི ནང ཁ གང བ ཁྱོ ནེ ལ དེ ཟོ 동래 잡. 내 모난 지선 잡아서 자시제 녀대 멤버서 갤럭 잔차르 따든베 소난츠현 론답기 대지 파용 멤버기 드자 녀체 더터로 여자 장난 소스 돈 추시 템버 장진장 가서 원판 더와 레더서 메당 조와 마귀현 이비 너등 박상현 선진 레와 강지보 삼동 건저 자시쇼 거거소소 라절로 시세네
1: 当落出这部写个三级的歌呢跟在当街得知前个告诉许甘布兰个波隆泼摩汤鸡叫西蒙车站卓玛呢过上的阿将没请拉了当班当假设托汉班做西部龙庆口草南了切不是将军当金班枪局接家属来我生吧冷干四部美龙人中能年动这个本儿军在捏大格上冲群配那部车索人贼 对对，三没有人通话可谋，这不就三点的，跟他马家帮人等下动物本车上工嘛，这是东乡南家家事儿的，这个亲家等自己，这个亲东西阿家，这亲自自查明能的，连那家等家去，这点自自查明家，七八的这是东乡南家能的，也这大点卡住，用这日定卡住，恁这工定卡住，家这儿东定卡住，这因自自查明家的地要不对。 东大拉我七三年，中央的干部啷个办事啦？西蒙车站中嘛，也是偷懒办。阿样没请拉了单班，你就做事吧。破鼓接来接鼓，打工就十三杠三。打完三家的家去谈吧，今晚在的得了这样的盗墓本车上工嘛，这是东乡那么家家，你让得来管。他的干部啷个爷们能耐，把江中那把没把，早浪草打了把不拿用。 当个热车进步，当个热车进步，没有偷懒进步，公布安的结果，是让干嘛动他干尼玛忘记，让个大嘴玩家家里阿个奸细，也一没够拦着，着了八样案子，再八股难边，让不动大也没三级工人得罪，该修热车办法，万钱老人中着，一股热车难过，别在单马卡过，办把热车进步了，说不八股腾讯个家伙能耐，马刚刚热车电浆体把马把死定，从个那头没把些个。 当天正和我们雍正宴前日暮些，拉着这些不打你们得了些，把人看了家乡，我们得了四九千，他得人这些不你们看了些，动着不动的搞那些，等着就干从他那这。

0: 啊，就爸妈说我点着了，上头落阵赢的那能错，落阵破烂可能有，吃上盐醋鸡瓦蛋，吃上了毛烂可能有，马是没到一百蛋，马是了三样可能有，你那干上人蛋蘸南康干部，你进进，东山干部一拉进，干干部你进进烟。
1: 家大马本怎么着急？哪种的资金原因？中山车间卓玛去，到我们车间本资金原因？打球不忙，把是把定了。老乡子家也说完，妈妈家也干完，老哥家也也能，把老哥养完的，等他们家也是把你们家引到我，我们家也冷。毛就老把搬到过毛子死了，退税有，跑去帮把地了冷，跑到我这过来有。咱家我们出去住，吃了当真，晒晒有，啥都没开不得行的，把地这个看定的，让。
0: 让我搞个，搞我打，让那个用张锅板的，让我们家看住送我他，看到干部干的干，让我干干搞我打，看见千万难当从，俺他难来切我打，就不么把定干部那一等的，我不说是温州事，累了打个老子，人家检查出来，啥都晓得事嘞，我那是眼球是干文怎能样嘞，满看住桌上拍板的，打包票，三位。
1: 爹妈他的中山车间卓玛的，我一到我们工地买点灯的差点没把，但是这儿东乡那边就够，下点灯的，通过母亲拉了单板就中山车间卓玛，我就我接走你幺儿配的，哦，这是得了小下派当部的拉了坡，拉进仓库干部了下派包，拉我碰头我点真真。 下派你把的，你把你真送总部点真真，下派什么的老人包，老龙九节包点真真，下派一万的更巧三个包，去三节点把单我点真真，下派我把的，要把菜把门工了包，菜说那么你就我这不咋子说，但你俺趟节包扎西小，怕去各菜点包扎西小，马上趁他找我扎西小，巧巧咱们用我扎西小，不差是眼皮我扎西小，扎西就南快干完小，我们就差一只包小扎西。
0: 得了，彭山走板秀，今生呢，阿英母亲花了单板去下电托的拍呀。但呢，今儿在拖拉板就抓着东乡南家了，各等平常子的这些花子看着干部些，板凳卡了啥的，我们得了是交接，但当看啥文哥嘛的，你们晓得怎么的？彭山走过头上的，咱跟永初给我你，咱们是不养在那没有人通话跟我们叫，到我们不能拆啥工嘛的，抓着东乡南家过门的，但跟你们得了的。
1: 也得人照顾谁玩好？一个大姐也是谁？怕给我割菜点把的好，用个大姐用是谁？嘛是没有用人把的好，结果刚了大干平，把菜就完成大完好，钱这边没干完好，让他们少就干完好，就这边啥点用完好，嘛把他要了点把好，但当时年龄弄把的好，嘛甚至年纪点把的好，拉给我们运动这把的好，拉哥哥嫂嫂拉家喽，先生的家是偷懒板就扎西不打干你。
0: 木得了的，也抓着东乡南家家，搞了俺家的下来碰巴达。他又跟着通浪的打了五十只三叉子上，他那中山车间卓玛等阿英母亲花了单板，也是偷懒板，弄起单板让不了手不，今儿嘛三家家去探把的，让我就抓西不得了，写个申请俺的有。他对也这也是大队，看你妈想着。 用这用的大队东大高的车站，等着人大的大队赶错高的站着，接着掉了大队，半个没到人家，大王没个没做三把三件没吃，差钱没摇摇不退。当日这准备，我那碰上错把交接，带人一二就拿了，干嘛人，马就杀了，退出人。这是不拉你干部了，东这不东大高的车，我讲咱们五十几、三级、登把内向他，但不下去，七八人怕，马内一招一等你，咱们。
1: 去接人家着，可有干着热外锅，六百锅巴，你敲响单，当心三娃，张巧娇，日大那撮八样的，这些买到你家从小，这些我一定收着瞧。啥东西我真叫你，干那收着日冷干，别人这些年头的，哪怕花也省钱包，把嘛人家动着手，我们乐意多个本，虽然可有没一个，你的年问东西上，自从中山车间中，这些买到南板着，把嘛期间拿在了，现在赶上。 什么灯？是搞要这些大的人，能去得知大人的这干么当个拉球机、热门枪个某些机、这么装个拉球机，看把事儿让俺去查么子热套机，搞完当个拖把机，奔到哪撮拦着呢？ 突然，俺们十三岁，俺就半个没到岁，始终拿文弄嘛，是公务，差没当了大。 我一说今天马斯翠看你这么用不着怎么我们张钱吧虽然说话但是跟我有你不念的事我人都没能得着做完没留下了对然后我这现在这门了的字打打事再往这边我妈的自己妈的妈妈也我有你的操人不那干那家那些也刚把不接现在用着管那些卡在这都没干上生巧也就叫家被打了也当去打了打了事他那三等三相在绿狼所打了打了事对建筑所的下路杆卡地打了打了事就那三栋三间的万腾打了打了事一南餐饮找的找厕所打了打了事他那车辆地基的龙酒打了打了事所以呢杨家七寸牌就算这不打了事一呢是给买到这安藤打了打了事绿龙的打了打了事他们更巧三分球再就一九四万的再就三届五这票那拉阿联咱把他都是各三球半波路拉刚完三波等都是各三球半波打了单队马步扎都是各三球半波然后南土塞了说都是各三球半波杨家少给五这做所南龙就杨宋前再去得进做不了不三做不这些认真着，西山的当热吃准备，搞要这些大地能得都是打了登门干瓦的，咱们吃点肉麻辣整，没单求林山地呢，等着咱们去。但那当热吃准备是什么的鸭儿家乡呀？我辣子从我搞用的是什么家乡那点事儿？去南塘吃水打肉打，应当当的搞完的，没有当的搞肉打。那等让我吃完的家乡北京肉肉打，农村行路八扎的厕所完成打肉打。我的资金可乐站着都饮品这么大，南去什么热打包，让我托我点阵着。我上个了不让整，现在超级点阵着，赶上马腿欧秀的，叫龙军可乐点阵着，行到跟上大头西，没去见头着。我点阵阵，打最长的了几下呢？这么挪入肩膀的，挪个牛我点阵阵，吃到你们肩膀的，也是那点事儿我点阵阵，东大干部肩膀的，妈的东岸事儿我点阵阵。第三肩膀最长的，各上头就点阵阵，打什么挪入肩膀的，话都那么瞧在眼，怕的各位看在眼，骂的是没眼在眼。大家那么就不在眼，命不冒那么就那在眼，不操我那么就记在眼。求家更求三门求求你协助这件求求三人三公布求破烂扎烂插烟球摸烂塞烂插用球像烂寸烂接吻球烂烂脑烂带你球我烂烂烟球就不烂个用烂球撒烂索端鸡烂球一千装备破烂球踏品装备踏烂球测量薄面鸡烂球脑烂手烂羊烂球干手烂了年三球所以家庭代表球三门看了三把烂几个电影人玩的球三烂落的你乱了工资也那么这些球少了国卡没有我咱烂人这些球在了八七没有我公车上南上这些球像了杂七没有我乐家门工这些球西拉来把没干我家名人这些球也旁边日间很不拉用过没不这些球带那啥杀气阳完拉群不上走不这些球所能如果烟的电把灯军在捏的烟的色瓦灯曾经烟着烟的茶瓜灯这些能为十三七八的球几生的当日吃准备生巧什么的这叫多么杀的破门桥把林山藏的一张嘴，但那当日吃准备切根桥上也当我过来，该要入门难得，加上得子正旁看人直言怕嘞拉得脱呢。哦，那这些把脚尖看了你的干上下，没那啥我点着眼，把了自个儿丢出人，用出人我点着眼，啥了买起浪上下，这买到这我点着眼，但那得子简直有，不加三楼八盏灯，家家买到烟在灯，老家阿妈当在。家家锁了门在，不家来皮来平，不家热闹当局，不家热情热情，不家客气马步，不家一龙大道，公家三级买到，家亲三楼三步，家亲五楼二步，老家看把之间，娘家罗曼那股，老家子君当在，家亲三楼前门，家亲马三门角，孟家罗曼八扎，家某一楼提车，家上那三跟着，老家买到杨家，荣家之君当三，三家客娃当的，俺家独子生的，三家一门当的。家人刚才得知，大家应当担责。家人目前那处有三个大地农民能等着钱我家拿了，不家三楼八扎灯，家家买到养在你，家中那事跟着啥，加上大伯等着人，咱吃什么大的酒，拉他也不吃了苦，买了半亩着是够，家人老人吃半扎，把了烟囱吃完扎，只剩一碗粥半扎，三个三斤长米能。 Chi jay caya, jowa pa sanya warman dangya song, njimar serpu kaji dya, jazang dertsa tene to. Losar hiram perwar nu, gargan dandi gawar ni, robji junzayin lu zong so, kajem che la longsan ping dangsa dertsa, menja na, njigdi nama, dambe la, se saha la lan choba gun choba min na, norzi di, dangshe ka rang la denpa gu denpa min na, long dam ri. Sa tsar du chil jimba gu jimba min na chobla ri dang te ye dinshe gana yu jia tangbo lama kumchon chu talnab dinru topar xio jia nipa yedam lalan chu chong tai ngu chab tsar du sor jia sipa kanru chu chong chu barchin dunga dot sor jia yipa norla dedan chu sona nor ji long chu sor jia nga pa lalan nisam chu le long da darwa dungron zu Tene jianqiu nilin zhi dertzi jiazang zhinpong de, ngay derang chijang zhuman zhi, den zhunglan wanpang gongwen to, yirni ngateng longjiu jie. La kumma galong zhapar xio, bu mochi denzho zangwar xio. Tende nianpo ayang sor, caichu wanteng nianzha ge, muntan yorli jiawar xio, da na jisi namjian xio, kamde gengkang dangwar xio, dun namyang zhinpa demzha yu, cai lobya topjang dongjang tongwa teng cairang nemi deji mpansam so, nam la jashi nida ni gansu mangpun tani gor, sal la jami jashi xio sal la rara lumbu ji, leng ye leng chin ji ji gor, cai so nam jepo jashi xio, bar lang zhung lang bong lang ngang, ngang bang chamun cao ji gor, do jan torwa jashi xio, jashi genji jashi xio, jagu jashi nianzha ge, nan dar nimo de leng, cin de leng, nyambo gong yang de leng xing, nyam cin da de de leng teng, gom chao sam jo, jashi Shou, ji sen ne garbo lang ge ma se nan jiao zhu ma ma ke, zhe shi xiu zhu ge shang xia zhe na cao ren yin zhen. De dun zhong lang ni jiao mo bu dang sheng ka zhu dang, pa ge ri jia lang bo, da xia dan niao se ma ma sen cuo le da jia men qiong zi mo mei dou nan qiong ye yin cheng wa. Ma you dou mi ba shang jiao mo meng nan jiao zhuo shen rap de ko wo ngang ne, suo nan cuo jiao long jiu zhe de, ga wo le yang lang ji bu xia zhong chao, le ge jian nian jie ban le ro ne, ni de sam nie xi zha jie ba de you ba dao. De dui dou mo chi zhen bu ga da, ge bu lang ge bo nong nan jiao Don Qin Jiao Ji Xiang De, Xia Zi Ge Sam Gan Ren Xiang Zha, Er Sam Zhan Chu Dan Zha, Chao Xia De, Cuan Zhi Se, Ye Ma Jia De, Guan Zhi Se, Qiang Er Ni De, Er Qi Ban Zha, Xiao Er Ma Ni De, Jiang Cong Qin Zha, Sai Ma Gan Ren Bong De, Xia Zi Hua Yi Cuan Ge Da, Song Chu Ruo Li Yin Bu Gao Sao, Dang Ge Mo Chi Jia Bu Kong, Tou Ne Wo Sa Zhou Wu Guo Ne, Dong Yin Lao Dang Ji Zha Ma Xie Ba, Leng De Da Leng Ba Dao, Er Ma Na Bin Me.

我站东呀，人情色色那错过的呀，胆子把人那错的呀，跟谁家人不是话过哟呀，但得叫婆那人咱从呀，对的人的那总把过的呀，你那面总不莫难喝呀，盼着莫难。

야 야로 템바 제바고 쇼야 부강본도 진저 바르쇼야 마셈진데지 템바고 쇼야 양노 판산 소바르쇼야 세랑

昂扎西小呀，拉根乔万盆妈妈过来呀，公爹娃热啊，扎西小呀，巴尔马拉那样门将过我呀，拉桑杰门了扎西小。

0: 扎西哟呀。
1: 三个邻居带我弟子去红旗，弟人哥林哥是家不过中立，林哥是被梅龙吉配合，中间点的呢东城下了线。天气没来晴朗的，俺在门头呢，渡过俺往隔离垃圾，去接些皮。林哥是被梅龙哥过的，去接线。

Yeah,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个人乐意把着，
0: 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
0: 地位咋疼你切比今儿可硬，
1: 咋疼个今儿可？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강중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제리 제이

0: 在新竹为龙天新报林杰康生，他的那部书《小五组为了前第二转龙天年轻级革命苦，破解龙天托国际区别总理改成的成绩，俺的前总结堂年轻书刊参聚营，提前林杰里呀，一文静给咱们那话堂，虽然这些那年古人那话，丈夫堂堂丈给搞过西北古总体年轻书刊一边，林杰里俺村里前三四年古个书刊。 张不日日让人去密斯坦三路日月经，厕所给巨蟒坦着地，大地铁速度念，养了两年生，养了二万三年，每日给俺不免别吃着松脚切经，乱地苦心乱度修路而去，他说明年坦正给西区特别结尾，有人给乱地弄，南下军途，张不天这个西里亚，绿塔这么新多，庄内有天。
1: 杨能密顿给日过去都吃完，杨能密兰给陈白去都修路而去。杨明能只有眼别独家阿联去，另外东里亚七八七别金阳梯能新江八七。乱点路样给去都，闽南点点丈夫忙不拆眼心，天里几只青牛为米样，几新别捏去，南面七百米，杨能天速西塘几米村。
0: 雅格别强迫他着玩，谈得上差距给百姓有难，他们他都会给庆祝。况别见用为丈夫疼，谈咱们给搞不提出讲究的雅格。闽南给新看守修用为丈夫听，旧出席今天点不冷。闽南新给丁润图有股贴士就看忙七旬呢，谈咱们年爱出给三万堂，我才给出别三场给丈夫提应。 天天体育局购买看日日谈着玩，体育局明着话谈，那不明着话提不说谈，刚接谈。

天哪你三万二千。突出你出目时轮到你丈夫他出。丈夫提名利呀切过丈夫时。天你阿他天图中国他罗斯把那么低给客送给三餐送那边特送设计穷穷铁脚头过把中用为丈夫提赢。切过丈夫你云南西双版纳以控诉都不疼。这区出去给控诉都行这就下地出个年给控马出控美工丈夫这些其他们出来经营。丈夫求助起来孙秀庆别那不你这个签那时参与温馨参与命运白球。家族的不能弄都不结果丈夫我你呢给都给别保瓦去。丈夫盼我谈论的得送你出行其中国别国就可别留到中夜班我让听堂部西双版纳里亚就认为您送班崩班落大大行给不读马就给哭哭国里亚项目哭人群下达拆达给冷脆推个别也国多求别就给冷阔真正拿爹爹马秀恰斯爹中老板们借给客送进餐具，门林东部特送列队设计所交得过。云南的坦桑银行，俺俩就是你坦桑吉啊坦桑银。白家那南塔人瓦拉才米七行，啥苦叫嘛多先吉啊米多。别去南天呀南塔里呀交易不涨，两口你偷偷跑送多，我将给日南去锻炼锻炼胳膊嘛多。中山也所谓出洋米端，能不听你人差别？我总是谈就都是康阳米别，继续集团中心，米西不谈，明也不有钱，求丈夫绝话求我。提人登高处给求丈夫谈，丈夫我是级别，谁多给极限能领去，大多我谈人都找你去。我先谈别能够谈天度，带日给用面拖干谈。两千团些南龙高铁，真技术送把区别牛肉汤，穿山滚呐，可送可留轻便，三天冲击穷穷，结于种种年独团车点，停入间隔弄那南年，水军给三段南汤，天年三南，单把给轻便日南，杨三吃着见，看到我去拍松都，吃过张伯，我他没吃完，南阳也煮南汤很多年。几点了？爹别认错，与别定人读书把去。听你一心给弄的伢为普罗心术给克听，把他们托你杀得真识别，把娘他心头疼。其实俺让昆明年那里样独断前的，德宏蒙州里呀特送多给对他吃着玩，马看七六给带日迷茫去，没用张宝伯伯忙中张先疼，特送给嘎过松。偏执切得钱，儿童绝对落地，启动国标国主国标老年技能，迷路艺术展送了你。天地落面崩大，马不迷人，项目客人一样独占那独行。最近冷库正在灭体，能追那个别就最近那没啥招。你天么他绝把对别，结果丈夫他只为点送给全部贴做安眠，一年要几寸给一万轮的疼。即从给忙了讲多天也不灭。听的我俩特送洗洗设计车制作也空洗一万年忙中张千张给马康萨巴团员车制给热汤部马本地米就站哈拉夫东巴金西萨多军年有些忙年国族个人不提出车制给两个个人车拉个人车推最东部穷瓦塘，我让忙中张青悄悄拉地，努给你屋里啊得有人干。忙中张青给努给你们呢，大都马青青啊，家当给过年，张张给担在我手，铁布须不疼。张兄用手塞冷冷给六日六给他很多要玩钱。推最你出门六日吹度，女娃你都收钱加多钱。中国车都一百年，龙大九月乱得我。张张给米出了亚大瓦塘，张伯南给出门米里亚接入园。苏尼苏以云中移民聚特钱，抵达电器，卢布尔都俺叫吃了面板，将多给忙了半天，我那给老娃接行都。米拉玛三百空年出三行，扛着钱呢，忙中张伯叫俺偏偏问板钱。咖喱亚子问你

猫咪文根也行，不得唐人吃个泥，越都没别连根呢。龙粗狼细，金鹏球，给鸡看他们三不准时，本地早就盼那年纪。我去每个老盘鸡肉就没了，退走了我弄没管。忙中张清给我关心陆亚林，我关心打点狗命啊，张飞探长给搞不松。退走东部有车，我俩爱心张征途努给你为了呀，到我这个月。前不你打不行，卡钱我难送，没趁想用面。前段你讲不行。从给姑娘心背给听，米兰去江多给忙了听，他咱们给搞过村外个别兄弟给乱的听，米记全部谈着了，心背弄给苦娃来干了。细菌气味进入木头年休息期，三六偏不行谈着玩，六日没了，你需要没吧？我悠悠给为谁出外去？克里斯托夫以单单张不提通米图空气渐渐送中年三不是年八段第二罗曼罗兰以卷克里斯托夫以拿十字前边让王给搞出钱不定如今是米大巴他没进给到给出巴就出他孙秀给点别热情张不赢十字地大我去盘松图年两错着别且我张不他心多冲他巴图渐渐松的，三不是面对给落天，大大罗马人你弄我吃为成吃人。秋长半，也没有米，我他很土，人看不有热情，人他心都人样，就给人可真为难，就不我几个开干都很短，相中穷穷心都讲。年三八，他是新年，人把给对南住的，出现感受就送人们。人口来拍的，我俩做些特送色菜，穷穷的看都移民吃个。有天个米特东叫美食，他的米通为人家天怎么做的？特东小天年干过心，人口爹的亲呢，却最近年个让他有事。有些老看是个什么样？他呢，他们米色就这么多三年，女婿有菜端的，他就给东穷吃不能。东中切车队 ,Mixer, 他没进月不你顿车银不先不他着。你都盯着你他能先看给切入面银。龙居技术我让广州如列牌所中的亚修哥新年用车什么穷。提督给所中南站呢吉利松了亚 ,Mixer 轮别十几几月。国族不谈给用年用为特送给特着呢七里亚多尔别读书他找我女婿有个月顿个起可你云南给十八托为社会内用心他听十八猫为给出整个给创建那狗下旅游不满色狗下旅游呀用个铁站没别落在那用心两百度跟送期间给特别感于教室系独立的跟送期间给特别提阿里亚国家给过年书记两个地国际就得设计日解释当地国际你旅部女秀有菜端的去腾就给东穷切不赢两个地国际端给金送期间给特别提杨家苦林坦点边啊阿里亚书记端秋给端秋你去腾就给设计提饮食给这提你国爸把了你刚不拿心拿不了一切一年让我让母特你狗下略过一心提大家没用了且干没有些对路定年他们设计所求听你年没辞去这里送狗别将这些压缩提营听听就都会把主队给你玩你罗就不占几个他定给这里送狗不他今天从昂就他张不及给难度学生我俩做些特送色彩穷穷的米对蓝口的应送都区别毕竟吉普达经给蓝口拿爹的母腿捏着滚你读这其中几日开的蓝口给短都起不能卡路为天里亚蓝口轻松时我俩拉里亚而且无头给捏了亚看大大我谈七五丈夫偏尊接的接着对这个捏出去个旅定图群别将多给忙了提偏托把群提过帮里亚特别哈尼日给普通时间快要点是提阿里亚这群出个穷穷提经济送你求张

行，唐藏提东行唐，年系半粒星星，年心不接近年度年末穷，多对呢？七五张半六级星级月亮，唐藏迷茫给强记干么样用？哈尼日给普琼提唐行藏为密送给。年前不七度张不难给白白给这车都提送，人年给新擦些朋友给张千难都提送，张千给可对一那样，那穷给狗东堂，开干你六日给顶头娘我们东，七度给林家堂苦心点念没中，提到那他面边那穷给五星堂都连了。唐行四月过年，那穷途厕所去给冷水出车奇迹当用。朋友给丈夫电车给明星面，今年出个穷就忙不落这么情况，电车给明星面不谈着。每次空隙忘给丈夫的张千喜绝把气。朋友给丈夫你贴张七个妹妹，可里呀张千喜绝对你，俺做七别退俗。中华普助集团里啊，王伟没用账簿的，模特名文别，没弄人物结尾，吃紧早晚的没人，苦个干没别送。提到有两个经济，毕竟年没考虑啊，爹爹河南郑州里啊，干不赢。点点滴滴给俺就能扭转江南子，扭转江南你没考虑人不怕么心里啊自强。云南给没事给我年扭转江南党，坚持吃个牛牛赢。三六年，江南顶古看苍茫，煤矿人不断，煤矿人落穷短给断不息人。各地都煤菜难，两块糖煤矿出现，能住街越多叫难，第一个穷的死。多对呢，三点古看糖，南点普看，穷难住看苍茫，第一个穷呢，他是落个看大穷。结束破三年两六年，我都看不满些，人别吃力，吃也多吃不腻。有次每个东江阿汤街边个阵营，郑州两角街中原人脸的军控点，没去民主委人王街，中原人脸里没去安居堂、美国社区的外边边缘堂、三边边缘村的金明溪人行，中华人脸的孟溪人，中原人脸里河南丁宁都前边加起为麦龙人民安居堂。每个今年都前行，人民七十七年修建建设建设开票，中原社区里那点事，中国西郊的点点一不满些，中华人民的穷困感应。三宝林街、孔洞林街内生出不腻，一文金给咱们那瓦汤，是咱们这些人的共同为丈夫谈谈咱们的家国事别，各种题能端端起提人，能端选出咱们听见美丽才能，模特界认真学个应变，林街里推到多俺村里钱，相信能够个收益，俺能促进见美丽才能，养家节用，林街收点结果。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래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의강첩생활이
2: 생계접근지공감상군인의뒤도도중央농촌인천시접대공별개지남도고적유배히르강첩생활이대생활이그수주인听地里在南我郎国家的苏军建库特别当苏俄罗伊彭军对协库别宁东路姐姐姐陪日姐全国把帮助电台姐国库把协库军营你也晓得罗女在住了那边宁东路姐姐姐陪日姐全国把帮助电台姐陪姐苏军老姨当听人们在日送姐姐陪姐怎么出车站对南来你都你在住了中国姐姐全别撒过了姐从里住过了高中人给全别切不着姐这么多切莫修别这么多切那里透过切莫切一头就有全别这么多人我别别几年去了既然你都你在住了中国姐姐全别撒过了姐从里住过了高中人给全别切不着姐这么多高龄个帮助电台姐他听这么多级别，表现咱们就恰当对呢。高中的学习级别，努力对上这娃，表现人能解，全部满一百。我才看了我有几进度。全县全国几个空气，我们人能学校能不当高中，三个当，五个说，说军前那些团队你们的正式接待，十周级你们就能行。军库不积极，这个级别让人恰当，双脚级别嘛是。苏军前高级的主宰，初级培养党就相当吧，人生哲学，建设别的级了，听着简直就那么累。那我十周七场协同，推出门这位，军库破解七场送了，六九级研究党，大学级培养全部队员，咸阳帮助电台级，带动破解的队长，坦克，那我六个的插旗进来，落汤如果你不晓得，让你给。旅了全北艰苦江，抵抗人们我们人类修养，加一节戒备，差不起去吧，别给他钱来，苦心十五去吧等，去旅少些，少些他，多来少，少军去，坚持这边，别去去，把难扎下边，接受接通我去，没特别忙的，别人家艰苦在这，许多特别热有些空气中毒，莫着急，少去他这来。人民肯定说这个，苏军能比铁做糖，我们人民需要拉一点合作。听了这，车主说他这，你们这来不穷呢？所以我说，车没了，拖了出来，结果车难开，他说来了的，人民来了的，车都压着出来。表姐，苏军今后那么时间开通呢？希望他积极肯定说就出去。你呢？苏军拉起来我们。所有事吧，陆战整个帮助电台局，别介苏军艰苦节说最客气，军前年有把事业做行，南区的空客生了那组差不当当着，娘们是做级别，建设党说最大，娘把拉苏永远三路口，咸阳苏军拉起得到呢，平江节人力出去努力打拼一把当，天南潘梅节落住党，再往队员呗。罗局姐去军省没出去，咱俩等着没人玩，谁不了多个月。天呐，帮助电台的各种设备，新旧出去不接，难得中国做不当。空气，这个忙不拉不当车，苏军拉稀苏姐姐，开把忙不歇不了都难，罗总接不来，别准罗妹接他。空气，听着别拉稀苏姐姐呢，得了罗成他，现在罗成，最近一直。经过八国军团的准备，当时的苏苏军前配备检查结束，电脑才行。结束检查得到了，苏军老队前凝聚特么满塞，听着前协调没有呗。苏军前艰苦了，听着前双休前肯不是有。帮助电台其他同电组抗战年少级别，那我表现忙碌，结束出门，军起了年外老西拉索才行。空客咱们就一个平常改革这个说挺忙不了这么多事嘛是人类间破解系统这位空客 rani ji lo chu ta la song la de ne tui rab sa ba so jun la he la ge de pe wa se yu zum ne pe ji jian gu zhen ne che be jian zhe sam ming er ban du tian da ji yu zang ke jian gu zhen ne ji yuan ji xin zhu ba ta no wo jian gu chun gu ba so jian leng gen ku de zhe sam tang zhe ta hu da de ne pen zhong ji jian gu zhen ne che be dong xin ji kong ki nga ji su to lo tang sa zhe ka de 연구진이게 고로 치치시부터 결소터 중국 집에 점초타 지론이 동상으로 중앙 농진이 지접리 공제 시사 천초 라세인라 초라타 지론이 동상으로 감사 중국 협회 파르시 유골 우정 모두 통도 지론이 동이 자주래 벽에 로사 천소소 가득 침을 때문에 계산면도 지초 나현 rikzi xindipa sojong namchangche zoni sojong xeyu pyujung na yun chungkupa xinbe banruk tendatki pyujungche jengku rinne loju tang tekin ngumi rinne xukya soze tang tenrab jengku chungkuche rikbe yung la yurim tenbe lopchung xeba masi yu ngu la takhib tang ngumi rinne xukya sokang zon la le rinne samkuche chungkun jengto so chigo labtang zimbar xiu yu

人类与国通工党天天通力玩偏去吞进去了一类了美洲空格总给中间给送你我们的满足点子切了动啊配置给他们也接不接近送你们这边拉链一点应对他是中间给可以用如果配置了所有事吧能给谁

0: ནས ས ཁོར ཅིག རིང གི ས རི ཚང མ དང ངེ ཉོ ཐུག ཡུ ཚོང ར ཐི ཆོ ཅི ནི ཡུ མི ཚུ དོ པོར ཐ འདི བ ཐ ཆོ ཞེན ཤི ནི མང མི དེ དེ ཐ དེ ནི ངོ ངོ ཅིན ཅིན གི སེམ ཅི སམ པ ཤི དུ ཐུར ཡུ ངོ ཡུ ཚོང ནི ཡོང བའི ཨ པོ དུ ལ ཐུར སུན པར ཁུར ནི ནམ པ སང པོ ཐི ཡི ཝང ཀུ ནི མག པོ ན ཤུ པ ཤི ཤི ཁོང གི ཆུང དུ ནི ཅིང དུ མ ཁི ཚང མ རོགས རམ ཆེ པ ཐོང་ཁབ ང་རང ཁོང་ཚོ དེ་བུ མི་སི ཆེན་དུ ཆུང་སི ཤེབ་ཤི སུམ ཚེམོར ལང་ཁོར་ཁི ཁོལ་ལུ་ཅི་རོ ཆེ་པ ནམ་གུན ཕན་ཚུ རོགས་རམ ཆེ་ནི སག་པེ ཡི་ཆི་ནི ནེ་ག་གི ཐུ་སུ ཤིན་ཐུ གོ་ཆུ་བ་ཤི་ཤི ད་ཝ་དུན་བེ ད་གུ ཚེན་གུང་ཤི་ལ གུ་ཤབ་ཅེ་ལ་ཁི ངོ་ཏ་ད་ནེ མ་ཀར་ཁུ་ཁི ཉིན་ཅམ་གུ་ནེ ཏུག་ ལུ་བོར་ཐུ ངོ་ཏ་ཁོལ་ལུ་དེ་ཝ་ཤི མི་མི་ཅི་རུ་ཐུ རོགས་ཏ་ཅི་གེ ལམ་སིན་ལིབ་ཐབ་ཆེ་ཝེ ཁོང ངམ་ཏ་ལང་ནེ ལུཐོ ནེ ངུཆུཤུ ཀོ ཡར ཀ ནེ དེཐུ མ་ཀར ཁི ཀོན ཅམ ཐུ ལོབ ཅུན པར ཡུབ ཐོང གབ ཁོང ཁི ཨང ཅི དམ ནེ ཆེ ཏ ཆི བེ སེམ ཁམ ཅང དེ སོ མ ལ རོབ དོར ནང ཤོ ཤུ བཞི སོ མ ཁི ལམ སིན ཁོང ཤིམ ལ ཉེན སིན ཤུ ཀ བུན ཞུན པ ཝང ཧོ ཡི གེ ཅ ཆི ཅི ཀ མ ཤེ པ ལམ སིན ཐམ ཅིང པ ཚོ ཤེ ཝུ ཐི དེ ལག ཅ ལུ བེ གམ ཁི ནེ ཆེ མུ མུ ན ཆུ ཐུ མོ ཅ ཡེ ཁོ ལུ ཅི རོ ཆེ བཞི ཀུ ཤབ ཅེ ལ ཁི ཐབ ཅིང བེ ནུམ ཁི ཁིམ བེ ལག པ ཐང པོ ཅུ ནེ གང ཡེ ཡུ ཆི ཅིང ཅུ མ ཚུ གུ ཤི བེ གེ ཅ ཐི ངོ མ དེན དམ ཤི ཉེ ཁེ ཟོ ཐོ ཅི ཅི ཤུ གུ ཡི ཁེན ཅུ ནི ཆི ཅི པ ཝེ བེ མི ཤི ཅི ཤི མ གར ཁུ དུ ཐི དར མི ཤེ ལ རོ རམ ཆི བེ ཆ ཝ ནི ཧ ཅ གུན ཐོང ཁི ནེ ཚུ ཤི ཤི ཐམ ཅིང བ ཚུ མང ཚོ ལ གང ཡེ ཆེ གབ ང ཚུ ཕུ ཅུ མ ཁི རོ པ མ ཆེ ན ཁིམ ཚ ཅི གི མི མ ཤི ཅི ཅུ གུ ཡི
1: ཁོལ དེ ཐོ ལ མི ཐུང ཅུ རུ ཅེ ཅུ ཙམ ཚོ ཝ གེ ཤི ཡི ཤེན ད མི ཅུ ཝེ ཁེ ར ནི ཐི ཝེ ཡ ཕུ དུ ཅུ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ཅོ ཅུ ཐ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གེན ཁུ ཨ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ཉམ ཅུ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ཐ ཅུ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གཱ ཤི སོ སེ ནམ པེ ཐོ ནི ཕུ དུ མུན ཅུ ཅེ དུ བེ པུ ཅེ ཁེ ད ཉམ དུ ཀྲུང གོ དེ ཉི རེ ཉི གི ནམ པེ ཐོ ནི ཐེ རབ ཅེ མུན དུ ཡུ བ ར ཅེ中国南北停了钱，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钱。
2: 南漠的天气，和这个南南年转学，看到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的破解天南仪。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落脚处断脚切
5: 落
4: 中退出
5: 落中退出
6: 新克林的公共司下面落中退出级别列成事故行按年听的列成期年准备给出行提人期列成那习近平期退入下边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广别落中集团西坡年终事故行这个政体问题落点托女落来的铺恰不切克这个政组织和兄女给个你教育年当年共级别再去特论实行当期当了托谈他当年共级个体扛了电梯托谈接不他记了电梯就共结果三心呢天里这个政策这是他们年了的课这个书记习近平期年头电团当期短途拉别内部极大的牛津起我堂差不多过会连根极大的感谢起我引起这个政策准确具体体会温馨起我可能是较贵心 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 这个人不同，这个人呢，这个人检查检验了，一多年这个人拿三包昆明片，当起这个人了几千年绝起，当起这一年当用给二百多几送修改片，即这些人了，即这个人样也不同。当起这个人他六百多七十几这个人呢，当用给二百多几送修改片，均同检查检验时。给个给接着你当月来几片爱把图自送修改片这个修影片当用给爱把图每个年底拉到几个当给推运人部拉链吹出片修改上不塌来给空水体拉链起是不是接不去空水加薪过去女点间是影片那当用给运人运控结果不麻烦让多给自送样修改当期这个人年不说话同面当期这一乐自送年不修改当期这一年当期早为亲近时当期这一落不着年点他当期这一自送年不修改你当用期路天去主规别文言他自己年别跟这些事空间当运仓面当期这一给都是颠簸做不堂让多他当期这一阶梯任意给单据千点图动过那次肯重视期我读下切不是给天母没给我他切不是给冷却没不活切不是给卡却没有我这切图不过当用古这列级别你中六千图自己让多他当期这一六中他当期这一自送当期这一落单当期这一松共借切的当期这一题能先控诉诉不堂其居居托温把结果切不是给这个人呢按照当期其早而就不堂其开始为这个人也了切不是给健康怎么所谓客体开始是干事松共你他这图切图不提切不是给这个人按唐步子提接着给在天国去那天给进堂移民前部那天天当中央去简单浪不堂让门人路点点见面去你把图其鬼不安军控接地你把图当中央去网查松用其鬼不列当中央去浪查的改革接地乔娃信息逐步点点见面去你把图当给吞之松用其鬼不列当能图给给多数所用点点前面上你把图增速给列人自送修改不列让得做心堂让能扛下的点点前面去你把图增速给他去结果不列增速没一别结果点点变面去你把图估计列级别念一堂你可以列队名那儿托他们也不结果不列况且西队了提取他也给开边念活点点前面去越不断去那天是不是他去念不接的当能回头开篇错开车的切不是给忘记喊着他当去我偶尔更多当会儿他这头问过接不他人归人路他求这人路去当去吞进了女子动物他当去极度极度了多是动会儿他这头干过接过这个人点别接不你拉得起起心你把图这个人体问这六点托女六鬼都不如吃过吃过这个书记是精品起点图当期这个人自送接不你吃给自己没本事影片他写吞了你把他这个人运了你把图拉得起过了这个人他给起你把图是不是吃过不了让路吞了拉得起不他让路没吞了拉得没接不你没中我写诗这个人体动静讲不细看也能全部下别一切动不细图自面上这个人给接不他亲随他人路多是当地没地定图不我他他在里给我半地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音了。但是让我组织了兄弟家会路过的年龄也是。但是这个政策三年人心送给他来七八一七他最高七个七个七的。他们年不年前面前不赢不他年就七八年所个别来图赢不三段七个。这个政策落实了兄弟家不他这个政策老大继续接入当地当月来七八可以兄弟先不他投身于何他在送我姐姐的德国他村子与别哭了用他来个解决他错外日久恐怕解决冷露给写着全永年谈不的东西冷露你在外他不干了这外语即刻说自己进品给年头电影超有年当年共几百规定到呢三律那天他去七鬼了冷露给那天想他去七鬼当祖尊他冷露多年当居共七鬼给超七图修对不他给四共会我与偏女俗有话规定到过王家提冷露给十只能图就过兄弟王家名了兄死我他天意你把土兄弟土进去兄弟王家有钱你把土村进去去铁蛋马家起坑穷土捐一时王家打空路途啊电梯起不他王家坦藏电梯起不王家三土卡三所我家接地冷露给十只十四他三天所去当期这一周围是金色起不他天气吃了破团片砸团打沉水汤冷露三百点比他他又给沉水汤冷露推上头多火面上片沉水冷露四米图所我接他当期古迹他当组准期却搜索的区别当能亏期沉水冷露马拉共有了俺恰不结果冷露组准期块作物可取归心偏女点归不他就在的起了中呢秘制所当他给个皮德国马拉推上头东西然后让了德国七八年怎么能忍心给干年纪赢不他就用年当年共七八老年年热着切些俺说当期让我唐藏所谓蓝水泥暖电视影片让丁图那边那天唐水七八女婆永所电影当能归去德国了各种归他狂年我也怕去赞助给德国了兄弟家不他往年狂怕去满足德国极力所动活日不集中去偏寻德国级别女不准备七八节去托年跟点去托他们德国他当月过去了七八年祝他什么心图超过他当时没绿不切割切不切割过去四笔切不他过去他过去空落年归用回德国拆个组合摩托托阿对雷公去过去冷露他巧为这次组合给客气德国了兄弟给不接给多年这阵给德国他德系给德国阿对给德国过去给德国去看用了看不稀奇往前德国归不恰不接去冷露电笔切给你还将开启我吸引了团区腾进切给你体外将开启我吸引给你团区腾进马切牌修规定图之物他看我了解说周三南图关在给你交过节前呢冷露提托腰得不强一些冷露给团图没参谋展念明白他冷露老大切牌开往面冷露给军动切牌没些没不接军控接地冷露给王茶人心松共他这图接不他高动切干参谋就别家具有上他这图接地冷露提军动先洗先洗恰归不列他们略看给给他得不恰面说该其当月列接别 chim dong ki du xi tang, lam lu ki du xi, jik chim ki du xi jie, dian bu zu huai, chi duan jie di, lam lu le zi gu tang, lam lu zi song, lam lu song gong jie qi pie, ta shi sang bu cha bu qi hui. Rui song le, ngu gui qi pie, ta zu ki si nu ren xin ki, ge ge sa dian tang, kong pie dong ku. Rui song ni, ji zu ki, jie ren yin bu tang, ngan zu dang ki duan tu lak pie, ji gui qi shu ti shi. 民望盲措当心七十年日松期能出现给的日松期那天银行今年几度图送的祝他当拉巴他给客经验时七个数据是精品起点团日松伯给他当了普渡马达那民望同出了就送了普渡东客天天七十几几度三十几银巴他俺就当客免三伯点的中年三伯他
1: 请记不接替新区级别区审查让这图书堂包围请满区别落到了电梯落电革命级等动堂正动万元节节不提日送前面部别明确同满文革穷的堂日送前面中别随着人心谈到久了日送前面对别出战军心越境日送了我国级别他做了新女人心期给个投票 我跟瑞松了我国级别他最内部给在差人心堂用心人心了能从点点前面说俺就当去巧用了古籍堂云人西中七百银片当月来七百南推大多国人却与堂日来却与这片年卡这些瑞松去三场民用我堂八场二星穷金学天外给天满三些阶段 瑞松了我国级别他最七点前面中了七点七十样面片爷巴托罗点革命革加七十堂定十三规定东革瑞松了我国级别他最给摩托托托南去南北军控期间新女人进去给客三天堂别给东革俺就当去瑞松了我国级别你中午七中了第七才能卡卡所谓三看开对间面不堂 王嘴开嘴切片小康米辣国语干阿妈米片托康尊重间阳面年面生鬼汤再点洗漱切片汤再来阳面三面切片定色不动快再来阳面给高子你追供银辣追供你早晚行年把托高东亏米片汤圈熊了切片苦阳点点米东我接滚空汤
0: 刚过了通金堂托女了兄女云人几时端不起军控街的女点啊三场用吃东西堂八场村镇街区接不起给那团堂边角起那团偏村这片日松起去些做那头松的西皮汤就吃不堂当能归托每给起都去收用堂给边错不这片 当他给客客王车汉朝切不切客国有年去了东地他几头东客瑞宋了我国这边给今年里定色头东我堂出去大地堂出去温国堂广东大地界西季间起走准了归地当年永所客厅给切当地修冷这不堂出南咱们头东客如果张西客落不出堂西藏人内走准了兄弟千不给客 如果各个给三六堂关注给松扎三点当地即所用所决战三上特别东区在南阳区定色图当地日送前面不堂日送前面图坡日送前面图坡这期这时堂蓝色组班修改区日送前面不别贴年前就不堂日送所各对天南托女老来给顿托恐怕抗压加面不班切区 瑞宋前面都别贴村镇坛都归作物人不贴瑞宋所有票间了都归年不切别吃苦个面不收去瑞宋前面都别贴老不是坛这段作物人不贴那段段片定人给给给了美的闽南了三六中正天三对瑞对三头九个瑞宋前面都不贴瑞宋前面都不瑞宋前面都不见你西段去恰见西音不贴
1: 铁松去南头那片正往兄弟瑞宋前面对不堂瑞宋前面对不瑞宋前面对不接了接不接都归的东西别准两面接不归的两面堂上去新坑西准去
0: 马克思人路克参与日不

0: ཁེ་ཉེར་ཁེ་ནུ་ཅེལ་ལ་ཅིན་ཁེ་ཚེན་ཉེ་རིག་པ་ལོབ་ཅོན་ཐ་ཚེན་ཉེ་རིག་པ་གོ་ཅུ་ཅེ་གུ་ནི་ང་ཅུ་དང་ཁེ་སུ་གུན་སང་པོ་ཤི་ཅེ་ཅིག་པ་ཅུ་ཅེ་ཅིན་པིན་ཁེ་དེན་ཐུ་མ་ཁ་སི་རིང་ལོ་གེ་ཚེན་ཉེ་རིག་པ་ཅི་རུ་ཡུ་ཁེ་ཅིག་དེན་ཐ་ལ་པ་ཐོ་མེ་རིག་ཁེ་ཅི་ཚོ་ཕེ་ཁེ་ཁེ་ཅིག་དང་ཁེ་ཆུ་ཉེ་ 中国人路的马克思人路的青年日不提 最终我所人路尼马克思人路给参与日别出不及开进行他中国空战等面几点到啊他得特冒些事最终我所人路落不中他别去基本尼几点尼我别托几个穷他我别多些他去级别作为日本你把这些提其中有其同为了西地西区电别他来个规地动作他用结果 那段期都是军前面板切入动物塔，短距离切片给我的护大旗卡点接我塔，他去切割。我做最初这片，作为他们两百切的最初给三米切板切入动物塔，用针切完，内部卡路给我塔，用针切完那段他去切片，女子切入动物。 文森塔朗林奇最初这回，在外日本200的老林安堂不应别，当晚军控接不他。朗林奇孟西丁奇日别雄路给杀掉了，军前没办规定当归不接受。陆军文书人罗尼马克思人罗奇参与日别出不接开进先是应不他。
1: 陆军文书人罗罗中堂，别具七国不尼，继续给西泽给话，一些其他，你把这提。团结女秀堂，团结周围把去，给外规矩提，变作孟西堂，电给国别把去，给外规矩堂送这去，得些堂。继续去西泽给话提，恰恰是土质地，得些钱年。继续西部西泽南部堂，别给开窍，全用内矿土去规不堂。 我也被团结你，继续给作为梦想影片，当晚200集体，让给其继续团结女秀，军前面板狂徒撇花，跪地动物堂，我也不军前面板，才给喷草用物堂，没草用你，别给用你，几丢几块，迷茫你，陆局给四川七根影片，当晚提200集体，迷茫当晚进去，太空前的迷茫给团徒撇给动物堂。 明晚了电梯别给动火，别给给充值，明晚给俺去接过不接受。我托电水里马克思人路给在外打完一不谈，中国空战等面几点文件谈，几点军规接片在外浪起一拉，但其实在三六特批谈，两个特批，估计给特批接受，两人去洋洋热追接受。 我托电视观看节气，当天给去他给东土不谈。我托电视他，给不节气，当天给去了，拍些熟悉。我托电视里，路途毛泽东去，中国单边阶梯，马克思人路去，几点到我塔，得他麻花，交通在全部那我试试。我有些不呢，其实有头那边，将我他们接了在我塔。 电视不呢，其实有头一片，将我给南南之外的群里了实现。此时不呢，新旧切割电视，这个不说这些精品去南头电团，我托电视军控切不呢，越在团外了些的，南团了新旧他，他去切不军控切不他，这边雄鹿他，团外送的切的，老林去撇给了，左边切片，羊他被南朝切着西去送，电片切的，这个军控切不。
0: 两零车电团是不是他？电团批给东华，军控接不接受？我托电车军控级别孟新尼，我三步进不他。团外军联他，矿土区域铁西。那个你电车人铁，将我批给给区域区级他，矿土区域铁西。我托电车你，当给三六两车人别，前年当给芒草两车他，即阵即地接不他。 我为浪家店永素这个事业。就今天对我有点尊你浪林去孟西托几点西多接不他。举证点你忙做给春年用我他。新年我个用途不低对多图迷茫给三对接别年年三不西多他。秋冬应对接切切。新年七周与其去你杨他把我别点团神心去我心托不清。接着与其去你谈团别先是其去他就托不提示。确信今天我要托电子你六年期孟西托几点各个级别各人是一心各人的你忙作给吹图各不各第新年我要用途不提忙作给三千的羊他不他电团神经期我要心提忙作给矿图去接新年几点各个级别才去我们各都不提示第一下忙作蓝球军控接起新年我要托电子截图三路精锥塔我托电子你最终我给这个事三路精锥切切他说我托电子我这截图我托电子切切他说三路精锥我这动图我托电子了在他没把他三路精锥来下在他没推入三边特别托空抗短部给三路精锥塔我托电子切切托的白松托电团滚滚塔农村有三七八滚托东北不塔三对七八八南洋七七米七八塔南洋三米九八七七七内村三八新九丁色塔内村三八三米七八他就七八六零七女子切入东北塔女不托入地区俺村当期还将永镇七位给客气南期苦旅期短途西工期坚持几步插图苦旅不塔给的三日坛团别这边雄鹿给三日给东地暖点美气年个坛感恩那错列那把的给搞坛摩托短距间去搞事新个林克天体罗中土区级别立前许差所下面了林克的摩托七日立前先不能先就难受

0: 生了几下不拉，没了松就拉着，奶奶担心起，床上落不着，来肩并肩，团住准备等就许军营，也开空身下背，平常拉着床前没出空格走，你们将来想，对落床前落着，可是没了，三个不拉，团住准备这个，空隆住就好，就差呢，今朝从头查这个事情没干人头，团住准备。
1: 要开空身下不当对呢，出个嘴，落不准的，擦乱当，军刀对了，手怎么黑是金银一个月？团主专门呢，你们将来想对落中开，这是改革性影响，杀头重生，落出来落不起来以后呢，没了松就拉怎么着个月份？空了，接了年终再不去落了，金融界悲伤改革改，再年当，接了年终再着落金融界，松界谈判为再年托办的。
0: 记录起东国家各级官员了，团长专门每周空格中，忙不响，台湾南中做，落去三十岁，十几个人拉红月，搞不清楚，落去三十岁，吃钱也不当，给给牛，连个计划机会呗，空间，这一档，这个所见，落不起，人口，这不，人家决定当作为给人家，给伢插到口里，团长准备，出个忙不行，他人不能落出用个月呗。
1: 人工签证老早就没得，俺人工工作了，可拉少个月。他从出国来了，签证做啊，中心没忘记，一些将肉都就没。他在俺工作下牛堂，直接没个月就歇月。搞不清楚，同住专门了，大娃子拉下过了，对同安来买买，还讲出国做了，一些热些件，总当在通过空气，让给我们当的一些女人全都两边月。
2: 上来就听的中央农村研究局来讲，抛开吃了大锅的区别，不要去登记级别的参选什么人，过年你们中央做吃了节的参选大省长那就各是学军。局长，第几个是吗？
3: 陈总，
2: 西屯去找啊。
3: 看到那个南山公司的那中央密码贵阳农村内部，抛开吃了别规矩还听路的参选。
4: 生个林业工干部长，我听的李村做工学看着阿英。林业工干部长，我李村做工把密码加注音。
5: 听的中央农村人称级别来看，标杆车辆给工具摊车路西边的村哪里呀？标准密码标准康塔，中国车路标准康那标准前边，盲团车路西边的村里，即在团过的汽车车辆卡进摩托严重学院。
4: 俺的杨文就阿拉跟着学了，跟这些了，各种级别绿色给恰就是个哪了。
5: 恰就看到绿色车超美比那了，那是在各种级别绿色给恰就是下的比那，这车给电笔上盲团起步，全你给看见下不能行车节，让你给拉到车轨不来，绿色车美容为盲团这车恰就他，听我西下节绿色车把呀，每场被恰就了也死给了。
4: 大家都切别来，切别切就了呀！现在是开始断了。这些，但唐不的开始是呢，美女给我电笔接听给切就，别下下边呢，开接到了插电切不当，开接到了日暮之外，开接难到了插过切不少给切就你，平台给三六九这趟，三种给女不当开车的没别，你把图平台给结果我们拉到了结果了。
5: 那是，
4: 提来先很多呀，看见么子呀？他年纪跟这哇，确定吃不少，美女跟我们店边吃酒都不会吃下了。
5: 那是，你不的一边呢？列车吃鱼给米，别往米边吃酒。列车边，列车前边吃酒的一边呢？你把耳朵列车吃鱼给米，别往鱼边吃酒，因过不听呢。列车吃酒跟温州是下了。
4: 那是，但是不提，盲端吃不巧你给看见下边，人你给过我们老的吃过边盲端接近吃酒那么。
5: 列车接头给吃公司催个名头了。那是西北的人呢，春节去吃酒汤，接春节各种级别吃酒的个地方呢，别那让个人没得汤丢汤，兔子节苗从吃不得不。列车别列车团餐厅，春节一般先把先过把先托列车吃酒别话汤，然后呢列车吃鱼去米，列车别吃酒的人呢，春节一般先把先过一家我过去丢了马店吧。
4: 列车吃鱼去米塘，列车把你给学住的跟着开过去了。那是，但我不提，团员给吃酒那列车吃超过名多了。列车吃酒呢，列车比人族跟对了端不提这些了，别像下边呢。

0: 三个那么做，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地级别工业，覆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林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林生意模特，俺做林三三居是话语，生意给林三规制卡相似，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三动脚谈，出自端不内给不怕了，三句林三动脚。
1: 就最基本的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古本的九百拍了，看个秋天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俺个秋天日在少动摇。就最中年的交松币拍了，三月日在动摇。就最交松的九百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最九百的中年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就最专业的救助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在动摇，就最救助不难，救不断被拍了，三月立在修脚，就最救助的救不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动摇，就最救助的救不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动摇，就最救助的艺术被拍了。 看个秋天立在动摇，秋天艺术的艺术正义被拍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少动摇，秋天艺术正义的艺术早松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在动摇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话语，看见新疆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这些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企业比武，票给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的突击些学，我那安做天灵给列咱看给我的学习，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动脚他，秋水顶不来，给不怕啦，三脚列咱动脚，秋水给不来，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하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전동교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一个适当的赞同票。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人，三月来赞助票。就是救助呢，交别别人，每日养眼是别日子来赞同票。就是交别呢，照顾别人，老不讲给退休级别来赞同票。就是照顾呢，年数别人，看个超过来赞同票。就是年数呢，年数增年别人。 俺们给秋队来咱所动脚，秋队你是真人呢，你是早送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七日来咱动脚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六讲，五胡入华与中华民族大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统一中国为止，近370年。

0: 期间，中原大部分时间处于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族群大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古代中国自秦汉以后首次出现较长时间割据对峙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长时段的族群融合时期。西晋重建一统，结束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但仅二十多年即因八王之乱走向内乱崩溃，内迁胡人纷纷在中原起兵，引发永嘉之乱，中原陷入大规模战乱之中。为逃避战乱与灾疫，大量汉人士族与流民南渡长江，也有的西迁到河西走廊等相对稳定的地带，还有的向东北迁移到辽西、辽东一带。316年，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与此同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多个并立政权。这一时期，除东晋外，实力较强、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权有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随着不同时期胡人族群大规模入迁，中原地区形成胡汉杂居、诸胡杂居的局面，北方族群的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改变了。439年，北魏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十六国时期结束，北方进入北朝时期。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在南方地区，420年，刘裕称帝，建刘宋，取代东晋，标志着南朝开始。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589年，隋朝南下灭陈朝，再次完成多族群国家的统一。族群交融和文化交融是中华民族此一时期发展的时代特色。魏蜀吴政权在各自统辖区域内促进了中国北方、西南、东南的族群融合。北方汉人与胡人逐渐交融，西域与中原人群交融，南下的汉人与南方诸族交融。伴随着族群大迁徙、大交融，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北朝文艺，与南方各族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六朝文艺。经由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异域宗教文化，如佛教、仙教等，也纷纷进入中原。佛教开始与儒道文化汇通，开启中国化进程。中华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流。尽管对立政权互相攻伐引发的战争，给天下百姓带来深重苦难和精神创伤，但南北各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大一统的追求、对中华正统的敬逐是相同的。族群结构的变化造就了北方政治不断向中原政治靠拢，入华各族中华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扩大。同时，南北各区域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因为政治分割而减弱，而是保持了紧密的区间贸易，为日后隋唐大一统奠定了经济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与分裂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华文化的引领下，多元族群的大碰撞最终指向重建大一统。多元族群的大迁徙客观上使交往、交流、交融的范围更加广阔，这为在更广阔的人群基础上实现更深层的民族大融合准备了条件。第四节，动荡时期的文化发展。北方胡人入主中原以后，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传统，并十分注重对西域地区的经营与治理。西域在加强华化的进程中，也对中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一、北朝时期西域华化。十九世纪末以来，新疆地区陆续出土大量魏晋时期儒家经典与史书汉文写本残卷，包括《诗经》《诗毛氏传》《尚书孔传》《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战国策》《三国志》《晋书》《千字文》等纸质写本残卷，印证了古代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交融盛况。新疆地区出土如此众多魏晋时期的汉文经典写本残卷，归因于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王朝如前秦与河西地方政权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西域的大力经营与有效治理。如《论语》《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写本残卷的发现，印证了五胡政权在西域推进儒学教育的盛况。千字文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启蒙教育多有相似。三国志写本残卷的发现，表明它在成书不久后便被传抄到西域，彰显了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西晋灭亡后，原属西晋的河西四郡转变为前凉，其由忠诚于西晋的凉州刺史张轨建立。在前凉经营之下，河西安定，吸引大批汉人士族前往避难，使河西保存了一脉魏晋文化。陈寅恪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深受其影响。前凉于327年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这是中原的郡县制第一次在西域地区出现。楼兰古城出土的李柏文书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证实了前凉经营西域的历史，也证实了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前凉之后，后凉、西凉、北凉也先后在高昌设郡，尤其是西凉和北凉灭亡后，其移民都把高昌作为避难之所，大批河西民众移民高昌。442年，北凉沮渠吴会率领万余家弃敦煌西迁至高昌，在西迁的移民队伍中有大量河西的汉人大族与官僚，如敦煌张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汉人大族望族。5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新疆吐鲁番地区出现了四个汉人创建的政权，分别是看氏高昌、张氏高昌、马氏高昌及屈氏高昌。高昌逐步成了汉人的聚居地，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族际通婚现象明显增多。高昌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且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例如《北史·高昌传》记载，北魏明帝前假员外将军赵翼等始于家， 高昌王屈家，家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辖，不惜典告，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谢以为博士，明帝许之。高昌文字一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至学官弟子以相教授。从已发现的汉晋时期的遗址来看，除去烽燧据点外，其他遗址如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都曾发现中原移民和当地人交错杂居的证据。中原民众包括到西域的汉人、屯田将士，他们的大量西迁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作物和牛耕技术，西域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西域诸国大多能够自觉寻求和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和赏赐，还遣子入仕，将王子派到中原学习先进的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与战略要冲，成为佛教传播到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中心。不仅众多高僧大德经由西域到中原弘扬佛法，大量的佛经也是经由西域传译到中原地区的。而且佛教从南亚、中亚等地传入西域后，也已经开始本土化，西域地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起始地，也是汉传佛教向中亚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在这一时期，龟兹、于田、疏勒、高昌成为西域四大佛教中心，尤其是疏勒，今新疆喀什，连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是古代印度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当时疏勒佛教兴盛，盛行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名僧云集，讲经说法，造塔建寺，木耳寺就是此一时期佛寺的重要代表。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如果说散文《白杨礼赞》让我们看到了白杨树伟岸的身姿，那么这篇周玉贤笔下的白杨树的眼睛，则让我们得以触摸它粗糙树皮下的灵魂。这篇文章由姚科朗读。
4: 太阳消失了，暮色四合，风从戈壁荒漠深处吹来，令人感到凉爽。路边林带里的白杨树轻轻晃了晃头发，稀稀簌簌。林带里清凉的水已完全渗入地下，风拂过，吹来丝丝水气，清润无比。喝了一天水，白杨树的叶子油亮亮的，树干上的眼睛湿润润的，泛着柔柔的光。天空趁机展示它的颜料盒子，绯红、浅紫、靛青、深蓝，穹庐式的天空成了色彩变化的环幕。白杨树的眼睛随着光线色彩变化着眼神，金色的眼眉惊喜，紫色的眼神妖媚，蓝色的眸子深邃。太阳走的一刹那，带走了光，收走了锦绣霞衣，夜色瞬间笼罩大地。白杨树在马路上投下的影子 突然消失，几颗星子冷而闪，如水晶点缀天幕。一棵白杨树有几十双眼睛，一百棵白杨树就有数千双眼睛。林带沿着马路延伸，将团场画成棋盘格子，房子院子都在棋格子里，人也在格子里。我就出生在棋格子里的房子里。白杨树最特别，因为它的树干上有眼睛，再调皮的孩子看到一只只刻在白杨树干上的眼睛，都会消停下来，悄悄地轻轻地走过白杨树林带。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列四棵，成排站立，他们的任务是站岗。他们不是野生树林里随意生长的树，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枝条想伸向何方就可以伸向何方，哪里水好他们就往哪里长。林带里的白杨树一出生就有着神圣的使命，站岗，守着马路，挡着烈日，拦住风沙，他们是守护团场的士兵，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根根笔直，颗颗挺立。麦田周边也有白杨树，不过他们只是松散地站成单列，他们的任务是给麦地当地标。有了他们，收割机驾驶员才能找到收获的战场。地连着天，天连着地，戈壁里开垦出的麦田里有白杨树，它们是天然的地标，没有它们麦田就太孤单了，没有白杨树陪伴，麦田就很单调。浇麦子的水渠边插一根春天的白杨树枝，枝上有绒绒的芽儿，到了夏天这里就有一颗小白杨。一年年团场的人都会在麦田水渠边插白杨树枝，四季轮回无需管理，它们就会自然生长。这些白杨树没有林带里的白杨高大挺拔，它们长得随意，留了长发，穿了便装，迎西北风的一边枝叶短小粗壮，背风的一面朝阳，得了天然之势，枝繁叶茂。你看林带里的那些眼睛正凝视月光，月亮终于逃离地平线，只一眨眼它便将天空接管。星子渐渐退到舞台边缘，一场月的独舞即将开始。月像一盏高悬的荧光灯，把白亮的光洒在戈壁上，洒在团场的林带里。白杨树的眼睛愈发深沉，月色下马路变成了一条白亮的带子，晚归的人有了一条月光之路。白杨树皮在月光下愈发亮了，衬得眼睛更黑了。在白杨树成长的过程中，春季剪枝不可少。剪枝的卡车驶过，车斗里的人用带着大钩子的长杆将白杨树树梢以下的新枝削去，钩子锋刃闪过，一棵白杨没几分钟就被剃去了下部的新枝，只留下花树似的树冠。刚整理过枝杈的白杨树抖抖头发，精神得很。删繁就简，才能心无旁骛。剪去斜翼旁枝，白杨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方向，向上，向上，向上，不停向上。 向上才能把根深深扎进土里，长得越高，根扎得越深，长得越壮，根扎得越紧。白杨树把脚站稳了，马路就稳当了。剃去新枝的地方，新的伤口留下了青青的枝叶，没几天，这个伤口就结了褐色的疤，没几年，这个疤就变成了一只眼睛。树干越粗，眼睛越大，树冠越高，眼睛越多。这些眼睛是白杨树向上留下的伤疤，使成为一名护卫队员必须经过的洗礼。咔嚓嚓，咔嚓嚓，一辆庞大的机器慢吞吞地走来，震得马路颤抖。他是个大家伙，把马路双车道都占了。他的轮子有一个成人高，肚子硕大无比，驾驶室前面还横着一个巨大的卷轮。白杨树瞪大了眼睛，像是检阅场上的士兵在行注目礼。这个庞然大物在团场的农业生产里功劳极大，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收获，全名叫联合收割机。麦子收割的季节，他几乎天天都出去。他徜徉在麦田金色的毯子上，游弋在金黄的波浪里，用他的大卷轮收割麦子，一片片，一道道，不急不缓。麦杆被他巨大的卷轮卷进嘴里，然后在大肚子里翻腾一会儿，就从顶部的大管子里吐出金色的麦柱。一辆卡车适时地跟在收割机后面，像个小跟班，满心喜悦地跟着大哥偷着乐。乐啥呀？大哥踱着步子吐着麦子，麦子在风中飞扬，流水般倾泻到卡车车斗里。这都是麦田里那些白杨树说的。风是传语者，哗哗，刷刷，沙沙。白杨树在摇头晃脑，听着悄悄话，说着悄悄话，传着悄悄话。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天穹的顶端，轰鸣升起，月光晃动起来，水波一般。白杨树的叶子在月光下像一面面小镜子，闪着银光，和月亮对话。冬日里白杨树光秃秃的，头发没了，只留下褐色的纸条。白杨树上停住的雪屑纷纷扬扬落下，在微风中起舞，成了一团白色雪雾。月在中天，皎洁如雪，清辉洒满团场，亮如白昼。戈壁深处，风声呼啸而来，白杨树树冠摇摆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鸟儿不见了，人也都散了。已过子时，夏日夜短，人们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白杨树在一片明亮的月光下，依然睁着眼睛，守着团场。
2: 听见经典，
5: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诗歌作品《深夜里听到月声》，由姚珂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春草绿黄，这里门儿香。
3: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出品人刘铁卓，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国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三集。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儿啊，少的给老的拜年儿啊，也不论那男和女哟，哎呦呦呦呦！
5: 曲团长，哎，这曲儿唱的不错呀。
6: 当然了，来，小陈，把这个戴上啊，你也不用再举个手挡太阳了。
5: 哎，草帽
6: 啊，
5: 曲团长。你还会编草帽呢，
6: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呀？啊，那张萌给咱画了五个点，还有三个就看完了啊！坚持坚持，精神的啊！
5: 精神的，他屋里躺着，咱们太阳地里晒着，对他也太客气了。
6: 啊，咱们边走边说，那要依你，
5: 直接交给警察，咔咔铐子一铐，扔里边待着完事儿了。
6: 过瘾啊！
5: 不光过瘾。也有用啊！哎，我前两天还帮着赵姐整文保宣传材料来着。你说咱们整的文保材料累得要死，还不如就直接抓几个典型呢。
6: 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二龙湖古城保护的那么好，就靠咱们所里一遍一遍的巡查吗？不是吧？那靠的还不是村民们守望相助吗？他们才是古城最可靠的巡查员守护者。你要把他们送进去？
5: 那就张猛这号人，你指望他能主动自剿的那守护文物啊？
6: 那我问你，红灯停绿灯行，没错吧？
5: 天经地义啊。
6: 那你是啥时候知道的？
5: 啊？这好像天生就懂吧？
6: 是吗？我小时候在县城，别说红绿灯了，车都没见过几辆，我上哪儿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去？但是我儿子就不一样了。家里父母说学校老师教，跟你一样，就像天生就认识红绿灯。这就好比咱们在做的文物保护工作，一般人一辈子能接触到几次文物啊？啊，谁天生就能明白文物的价值啊？想把一种理念变成一种习惯，那就得靠咱们不断的宣传培养，是不是？一代人不行，那就两代。两代不行就三代，这叫薪火相传。
5: 可是，
6: 咋的了？别回头，有人跟着咱们。
7: 报告司令，嘘，那个岁数大的呢？跟题目了。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我撤了你副军长的职。
8: 军长，先别生气了。先找人去吧，要不一会儿咱们村的宝藏就被偷走了。
7: 嗯，这样，你们在这儿盯着这个年轻的，我去找那个老头。
8: 是
7: 是。
8: 啊。
6: 哎，哎，你往哪儿跑？小山，尾巴抓住了。
7: 哎呦，
5: 哎，
7: 我不是尾巴，你放开！
6: 你那边那几个呢？
5: 听到这边说抓到了，他们就都跑了。
7: 胆小鬼，我回去就把你们撤职了。
5: 哎呀， 咱们还抓了个当头的呢。
7: 哎呀，你别碰古潼，起来，你起来，你别碰。
5: 哎哎，
7: 起！
5: 哎呦，我这新换的裤子，你再踢一脚试试。
7: 我踢咋的？
5: 哎，
7: 我踢你！哎
6: 哎，小神，小神，你这咋还跟小孩认真上了呢？来，咱俩唠唠。
7: 哎呀，你干啥呀？
6: 站好，别乱蹦。你刚才说你要撤他们的职，他们是什么职务啊？
7: 副军长啊。
6: 那你是？
7: 军长。
6: 啊，你们是？
7: 地球防卫军，梨树县下河套村分部。
6: 哎，别笑。你叫啥呀？
7: 军事机密。
5: 你痛快说。
7: 我就不。
6: 哎哎，好了，咱不吵吵。小军长，那么我问问你啊，咱们解放军的十二字强军口号是什么？
5: 他能知道吗？
7: 嘿，我就知道，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6: 行啊，来，你看这是啥？
7: 这党徽？
6: 哎，那你听不听指挥？
7: 听。
6: 那我问你，你叫什么？
7: 陈晨。
6: 你跟着我们干啥？
7: 你们要来挖我们村宝藏，那我得守宝啊。
6: 哼，你咋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
7: 那你们车里那进门证上都写着呢，文物保护所。
6: 挺聪明啊，但你凭啥说那宝藏是你们村的呀？
7: 那在我们村就是我们村的。
6: 那你们村不也属于中国吗？那这是不是国家的？
7: 那你
6: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7: 就剩一篇暑假见闻没写了，
5: 那还不赶紧回家写作业去？
7: 那村里也没啥新鲜见闻呢，我写不出来。
6: 那这个点儿你也该回家吃饭了。
7: 那，我想知道你宝藏是啥呀？
6: 等有结果，我向你通报。
7: 哎哎，那个就是
6: 陈长同志，你执行命令，听口令，向后转，炮步向你家走。
7: 是。一二一，
5: 这小屁孩还地球防卫军。徐所长，你咋那么配合他呢？
6: 哎呀，哄孩子玩呗，这多好啊，听命令。要换一般小孩还整不了呢。哎，你这个位置有发现吗？
5: 有发现。根据张猛标注的位置，我找到了他掉下去的那个水坑。在那个水坑的坑壁右侧有个破洞，就是那陶罐大小，边上还有拖拽的痕迹。顺着痕迹我看了一下，那边上有个地窖，里边有青铜器，受雨水冲刷呀，陶罐啊露出了罐口，这才被张猛捡走了。您看，这是我画的图。
6: 结合着周边的地理位置分析，这些青铜器不是陪葬品，也不是祭祀用的。这是一批窖藏青铜器啊，他们的主人仓促之下不便带走，只能临时窖藏起来。认为过不了多久啊，他们还会回到旧地，将这些宝贝们再挖出来。哎，世事难料啊，谁能想象到这些宝贝将在地下沉睡2000多年呢？
5: 曲所长，那咱还等啥呀？这文物都已经暴露了，那咱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呀！
6: 抢救性发掘也得打报告啊。
5: 你打报告少说也得4-5天，那多说2-3周。你让赵姐先打报告，咱俩哐哐2-3天就干完了。天不知地不知的，等咱回去了，报告也下来了，那多好啊！
6: 咋的？嫌外面饭不好吃，要吃牢饭呢？你没有皮纹，那叫盗挖文物。
5: 那要不您再看看这个？我戴着棉手套摸了一下窖里的青铜器，你看看。那沾上的这些铜锈，
6: 哎呀，这粉末是粉状锈。
5: 对，就是青铜锭。这些青铜器已经被氯侵蚀过了，之前在窖里与水隔离还好，但是张猛把陶罐拽走了，水顺着破洞就流进了窖里。这些青铜器在湿度大的条件下和氧气接触，也就形成了粉状锈。小爱同学，天气预报，今天的。
9: 28摄氏度到20摄氏度，记得带伞哦。
5: 人能打伞，但窖里的青铜器可没法打伞呢。这之后几天也陆续有雨，如果再被水浸泡一下，氧气和水分很容易就会进入铜器里面，使内层的青铜器继续锈蚀。
6: 这么办，你先去把那个地窖的破洞填上，我去村里借两把铁锹。
5: 咱要挖了？
6: 对。
5: 嘿，太好了，
6: 挖排水沟。
5: 啥？
9: 平日里沈健最不喜欢曲国平说他是个书生，可刚弯腰铲了20分钟土，他就认清了自己确实是个书生。
10: 曲所长，我不行了，我刚围着地窖做完防水，还接着就挖排水沟，我这腰啊，我这腰不行了。
6: 那你赶紧上车歇着去吧，快去。
9: 车里有空调，能躺着，总之有这一刻沈健想要的一切，但是身边却有个小监工，让他无法离开岗位。
7: 这才多大一会儿啊，你就干不动了？
5: 你不回家了吗？你又回来干啥呀？
7: 你们开始挖宝藏了，那我得看着。
5: 那不是宝藏，是文物。
7: 不一个意思吗？
6: 小晨晨这句说的完美无瑕疵啊。
5: 反正现在不挖宝，你赶紧回家去。现在要挖排水沟。
7: 那你接着挖呀，你看那大伯伯挖得多起劲儿。
5: 来来来，你行你上啊，来来，敲给你，你去挖。
7: 嘿嘿，不对，来，跟你敲，你挖去。
5: 哎，我说你这小屁孩，我
6: 晨晨
7: 啊，
6: 别烦你沈大哥，你来我这儿，我陪你玩。
7: 好。哎，大伯伯，草地为什么要排水啊？
6: 因为咱们这个位置啊，地是地，明天下雨水就流下来了，水要是多的话，那不就把咱们的文物给泡了吗？
7: 哦，那我看北边那块儿有个大口子，能流下来水，为什么不在那儿修大坝呀？
6: 哼，我们俩两把锹怎么修大坝呀？再说了，那边都是苞米地，把那口堵上了，那不得涝啊？
7: 哦，在这底下那文物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
6: 是对咱们很重要。咱们脚下这个遗迹啊，我们目前判断是个燕国的遗迹。哎，燕国你知道吗？
7: 嘿嘿，我知道，课本上学过，荆轲刺秦王嘛，大英雄荆轲就是燕国派去的。哎，是那个燕国吗？
6: 对，就是那个。
7: 哇，我们村原来在燕国呀！
6: 是啊，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可能是燕国的一个哨所，我以前也当过兵，我们的哨所就叫长白山第一哨。

0: 荆轲那是战国末期的人了，有这座古城时，那有没有荆轲那还两说呢。
1: 哎，这些啊，只有我们把那些文物挖出来的时候才能知道，这些文物啊就能告诉我们他们的主人是谁，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你说这些文物是不是很重要？
2: 嗯，重要。那些文物怎么告诉你啊？
1: 我呀，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2: 我不信，你拿我当小孩呢？
1: 那就等咱们把宝藏挖出来，我教你听，好不好？
2: 好。哎，那我给你们唱个歌，加油吧。
1: 好啊。哎，你们林叔不是二人转的故乡吗？二人转你能唱吗？
2: 太能了，我在我妈肚子里就会了。
1: 哎呀，好，来，那来一段，来，小陈，干啥呢？给呱唧呱唧啊！来，

0: 风雷正起，山雨欲来，曲波平和沈健一下午的劳动即将迎来大自然的验收。小晨晨送到家了，放心，送回去了。曲所长啊，你咋干啥事儿都能这么投入啊？这么污我呢？下午你都那么累了，还哄着小晨晨？<笑>我想可能还是跟咱们这个职业有关吧。
1: 跟考古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考古是主要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们的过去，是吧？这就好比在做一张大的拼图，每个考古人的发现与进步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这块拼图提供一点线索，最终目标是拼出一张最接近历史的情景，这就叫描绘中华文明的图景。那你说？
2: 拼图的过程中，哪一块是我拼的？哪一笔是你填的，还重要吗？他自己舍了，这才能乐在其中。
1: 但我们的一些研究，那终身可能都没有结果。那怕什么呀？就像盖大楼似的，上一代人打下地基，下一代人接着盖呗。每个考古人都在他职业生涯中发挥那一阶段的作用。 一层接一层，我坚信这座大厦终有封顶的一天。你呀，就是我执太重了，凡事先把自己扔进去，看上去是为了做事，其实啊，是为了你自己。可人生在世，哪能事事都尽如人意呢？抱着这种态度面对人生，别说干考古了，干什么都不行。
3: 我明白了。哇！哇！徐所长，你干嘛去？
4: 你看，北面留下来的水柱比咱们想象中宽多了。咱们这排水沟还比咱拖宽呢。立起来呀！哇！
3: 这雨也太大了吧！
4: 哎，下点雨怕什么？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哇呀！
3: 那雨后开风，也是有概率的。就这场雨，下完之后能有彩虹吗？是啊，再说，就算咱们再怎么挖，也赶不上这雨下的速度啊！哈哈，
4: 那你怕什么？别忘了，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唬我！
4: 那你挖就挖，
3: 挖！
4: 来来。
3: 徐所长。

0: 这是谁来了？这谁来了？小陈，这是我妈，我们村农机能手，种两大户。哎，练不？臭小子，可把井里待着给浇得毛了。屈老师，咱也上车了呗。
1: 啊，好。
0: 晨晨，今儿个回家老高兴了，一个劲儿的喊呐，说那个自个儿是燕国的后人，这家伙拉着我的手啊，跟我唠了半天这个历史知识。完了呢，我一问才知道，这孩子一直搁您这捣乱来的。你说，他说啊，你们为了保护文物，正搁这挖排水沟呢。我一想，那别的是帮不上，这事儿能帮上啊？我就拉了点沙袋子。 上面打田里的那个缺口给堵上了。
1: 哎呀，那上面地不能泡了。
0: 那没事儿，那块地呀是我们合作社的，用的都是黑土地保护性工作。那土老能吃水了，这点水没啥事儿。哎呀，那啥，我搁家呀煮了点红糖姜水，你看你这身上都浇透了。那个先上家喝口热乎水呗，啊，别感冒了。
2: 那不行啊。
3: 我们这边的排水沟那还没处理好呢。
0: 哎呀妈，放心吧，孩子他爸那喊了人了，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往这儿赶呢。你就交给他们，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整完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哎，那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3: 我知道。
4: 哎，那你说说。
3: 那个，我还有篇暑假见闻没写呢，你给我写。
4: 哎，凭啥我给你写？<笑>哎，这个好啊。
3: 那就这么定了，小沈呢？晨晨的暑假作业你辅导他写，晨晨，好不好？好。哎，妈妈，你看，彩虹。同学们，下面请晨晨同学为我们念一篇他的作文。暑假见闻，我在暑假做了一件。 好事，帮助了县文物保护所的屈伯伯和沈哥哥。我的家在梨树县下河套村。一天，村里来了文物保护所的人，他们是屈伯伯和沈哥哥。他们说，在我家的村子有一处宝藏。
4: 各位，今天咱们发掘工作的队伍都到齐了，下面就开始布方挖掘了。 这次布方是四乘六米，再强调一下纪律啊，自己的方自己负责，不管有没有发现，都不准私自换方，明白没？
2: 明白。
3: 屈伯伯原来以为这里是保卫二龙湖燕国古城的一座哨所，但是并没有发现武器，却发现了古代的秤砣。他说：“看来这里以前不是打仗用的。”
2: 屈所长，有点遗憾。
4: 专家组的初步意见和您的判断也一致。嗯，这不是我一直想找的那个哨所，而是一个与东湖部落进行交易的贸易点吧？
2: 对，那些窖藏青铜器呀，也断定是属于一个周游列国的国际大商人。
4: 屈所长，没找到哨所，您别难过。<笑>哎呀，这难过啥呀？也许在那个时期，对于二龙湖古城来说。
5: 市场已经取代了哨所，战国有边境，但文化和交流没有边境啊。再说了，这不还有你们呢吗？以后这里啊还能发现什么东西，就看你们的了。
6: 屈伯伯还高兴地教了我和沈哥哥如何听文物的声音。
4: 哎，看这俩出土的铜权，也就是秤砣，有什么不一样？啊，仔细看。
2: 静下心看，嗯，这个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应该是经常使用。这个，哎，看起来好像从来没用过呀。
6: 对，一个新，一个旧。
2: 嗯，它们是一个重量，那为什么要有一新一旧啊？哎，都是衡量什么的？
0: 那如果他们是互相衡量的呢？
3: 哦，我明白了，这个新的等于一个公平秤。
1: 哦，哎，就是我们菜市场那个公平秤吗？
3: 对，如果交易时对重量有异议，就用这个新的铜权作为公平秤做最后的衡量。
0: 对喽，这就叫仔细观察，大胆想象，你们也能听到文物的声音。
1: 啊，多么充实的一天啊！我知道了，我的家乡原来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我更爱我的家乡了。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要走遍祖国各地，为人民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更多的宝藏。
2: 师哥，沈健师哥。
4: 哎妈，没劲了，慢点走呗。
2: 可不呗。
3: 哎呀，当初选人参加这次第二批抗联遗址调查的时候，不都说是要进山了吗？你们不也说行来着吗？这才走几步就没劲了，真是一帮书生。
2: 您说的对，我呀就是一书生，您还是让我慢点走吧。
3: 哎呦天哪！哎，行，我慢点走啊，等你们行吗？
5: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啊！有这么个事儿，咱们驻地镇小的校长今天找到了咱们，知道咱们调查组都是搞考古的，希望明天能去学校里给孩子们上堂公开课，给讲讲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别是抗联的历史，再科普下文物保护工作。你们看看哪组有精力，有时间能去一下。
3: 指挥部，我是三组沈健，我们去吧。
5: 好的，收到，辛苦了。
3: 应该的。
2: 师哥，您答应太快了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得累得要死，咱们还得准备明天的课，还不如多睡一会儿。
3: 哎呀，这起码明天你不用在外面走了呀。
4: 那自己的片区自己调查，最后没走过那些地方咱们还得补上吗？
2: 就是，
4: 那人家干活咱哄小孩去呀。
3: 啥叫哄小孩啊，咱们不也是去普及历史知识文物保护去的吗？归根结底不还是干的咱考古这个活吗？都是为了一个最终图景去的，那还纠结你画的是线我画的是块干啥呀？来，起来活动啊，咱们把前面那片地看完了，今天就收工回去备课。
2: 哎呀，沈大哥呀，我是服了您了，您咋总这么精力旺盛啊？
3: 我不都跟你们说过了吗，咱们是干考古的，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6: 我。
3: 哎，精神点，再来一遍。干考古最重要的是什么？
6: 我。
3: 哎，来，我给你们唱一段，缓解一下情绪。
1: 行，师哥，你唱，我随着。
7: 春季里来，草儿青青啊。

雪飞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古城守望》第三集，剧中人屈平波由郑昌盛演播，沈健由张启明演播，赵君言由敬丹凤演播，刘鹏宇由吕永国演播，马大姐由文佳演播，小芳由岳童演播，王卫国由

由王健演播，刘婶由李春波演播，张猛由梁希演播，晨晨由高飞演播，晨晨妈由齐鹏飞演播，解说潘梅，播音正宗，出品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
3: 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南漠的天晴，北街的南南烟尘秀，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民办管辖农村联合的北街青蓝营。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色仪。
3: 新格兰杰公康山，下面的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新，天地三九级农村作物地。陆军江泽民故当年龙武点火的话的陈述学为操心必经图是变昂错过谈。习近平去松懈开心当天，陆军江泽民去当谈民望给起拉了美别切切相当话的切图顶着那话谈。陆军江泽民给拉美给娘娘了陆中顶色奇葩。中国开始点别基础人陆体拆下云雀美牌的顿确实着话的规矩动规别不归难于。李强去做就那话谈赵乐祭堂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介村头的修白锅谈。习近平去印度尼西亚的三用超过一百天，印度尼西亚总统了投诉六千大那外国人。习近平给丁薛祥的昨天结构的结尾，中国的解团村民能救国人。一连去阿曼谈霍尔木兹出家给三西出去了，他就给出顿交心越界举办谈。而的一连谈三西解脱，哪一样吃最没解举办锅所行。下面来听第三句的南天，徐志南先生呢？这个内控那边问的。

区。中国中央台金融民贸推出娱乐欧元联康也是积极行金融司局中央贸易局及在九九年的亚洲民贸操干前面十几年操心工作前的六七位马克思人路吧六七位九米车站的设计开间七十开间马克顿开间七十开间中国开局电牌几所人路的拆下六不起开都拍为过去吧陆军江泽民过当年龙国家国会的陈述叙述中国中央改革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前能够陆军江泽民给在祭坛拆下了不起的几车什么学坛陆军江泽民给拉面娘娘了陆军丁色切盘当用台也用民主开给民望给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给拆下军权没拍的军权所规的动画的归拢切归些年的那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乐委员李强谈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介谈也可给主席选拔韩正操心了休学。民望操干前面从前途纪念给南北勇士球。主席的不退途陆军江泽民过当年龙国家国的话的陈述休息别操大概于不谈。也预计给五年陆军江泽民给扎巴的前部席给不谈。提醒度切度国家你说这主论天你读你说这主论席别安大行。托斯尼别是的经验数这里陆军习近平起首先南回党中央给他国土团结同色切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几所人路去他在了不起天不了真话党给西在日雄谈西在南朝西在特区界运动前的中国南北停止间的电台也可多签足用谈美丽加大的起才下了不起的全用的规矩东西别的略面切归西吧给予吧谁我这出嘴就别拖我们去电牌也留洋电池操心国粗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那话谁空气陆军江泽民给国际事务年委动筹备国际事务谈特别级别国际事务实行。空气每日让赞谈每日经济专利七八谈也可动作谈迷茫给地基稳住用法的。都不说有个在住基国际事务的别特难语。空气基础人路的外围边缘谈七十边缘、三百边缘在作用谈，当作用了，怎么用起脱难切别？批准三百群发的内置谈，规定当难预警。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的拆下了不起的松用谈，全用的九十九可以拿把三百对盘。民望给错哇，几千年就真稳就穷发。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推入你几盘的，解开俺规定动物这个切图，速度拆回立即配血牌。当用它冒用借用米里开给民望给拉上那么大起可以托把它点击基础银行局解决托约节点与不是习近平起龙国短剧拉给三级陆剧出它拉巴图当给各教松别中国仓中出错听洗别节当它也可别拆下了准备在前部投票的估计东会乐清拉领出陆军江泽民起马克思人路以七岁开间给特别取出它搞在女部国这边特别界抗力文化南回安处南洋陆军七人预备团南洋安处短途军派的归拢切片南面给南南队越级南队南越习近平起陆军江泽民起空战人路给扑上了陆电军民给自送预备团当他迷茫了拉上南塔前面南华陆电军民给当他迷茫给拆下给团途别特南越俺去空格罗电军民给七十天没了六种车的同门三队没几把谈跟着罗了电不容易拍马克思人路了天没谈空战人路了天心中国开局电牌几所人路了一切界奇秀电图动画当给西在日别熊路谈西在南朝西在特区界他用起人规的过年都谢西七十动画谈罗宝皮电图动画松就你特别切苦党给军用给国际谈，党中央给军队最高级国际大军谈，确有年党年终前排的军心全面按规定当的党的年，拖到排松土，中国开局点牌基础人路拆下去，三星点牌国际缩心土就就给你点的七个鞋垫那去。习近平起，陆军江泽民起，拖到排松土，迷茫给浪潮拖年，迷茫忙说的去年帝都了土库那瓦谈。其亚七会迷茫给作为开变了心态来团规矩谈规矩难语。俺最空给拉上水面的盲团特殊奖牌走瓦神不如六种虚脱解释你迷茫谈迷茫你解释一把落了电不容易的迷茫电话的准备批解给三路他用谈杨桃别西用切着给刀瓦足不谈拉领导的话迷茫给浪潮电不如准备机械别读戏十度动画除了三百当给盲错浪潮数也不

0: 月发。迷茫的电台卢俊杰才下六千对吧借千台。迷茫错用哪批借谈迷茫用推梦出去的用法的规定东回帖三星电台空都不归系那段那学。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提三路金砖塔额头顶区推进团结节他就那天推了批阶级浪潮塔两年批阶级国库塔顿的日边雄鹿杀队塔冷鹿杀队前街杀队人类杀队提醒朝鲜大杀队借了军械没法的规定当那学。俺村空气推进团结节杀队人多了六种训练马克思领导级现在在为日本的中国团结团送支团中华普通水军人力团送支七九太阳车的马克思领导中国建团投入建筑局的会扩大三百军械每百的一百的车款。俺来台北岸全用的就是全国一定十度动画团结合全用麻辣团全用女的停车建筑局化的国际动画。当用它制作识别三对选手归拢借钱的便就是它制作配件了军械没法的归手两个鞋垫那鱼。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尼谁家人为他推进攻陷南开行行行中国他怎么令配件中会配件清不他当他一个别来给军用的心态囊吞了德西他生性难开发。怎么令了卡车我他总有了美国特区开进他其他开进日本人白的电台当他也可以拆下空的片花的规定当那鱼。俺村空给突击起来是将人会特区生息了六种训练中华民族也带了了不起特区全用他怎么令给六件事总有美国军队全部解决了拆过他六七位特区他六七位联系六七位拆下六七位普通接了全用他登进。两岸实际给其规制了解决了拆管体规定全用协议特区规制了团结了岸规定界动画团配件其独戏三百拆仓画团杨塔管全用阶级国内拉大的棋盘配件及那把三百永远对盘必须突破空别了规定点的动口库拉十部配件及全国团库拉十部叠加及全国库拉十部协别及全国库拉十部全用及全国界团队都缺乏解决规定团每日以来我集团操作组织的规定当地怎么能协定他空别勇气成立体外忙完两个月内对那鱼。习近平提陆军江泽民提陆军及内阁的特别推给开进他各级各属特大区别区大局配合他严格他争论了不利安开点加难化。刚爱他严格他极度希望这一团体停车间组织了阳性加气味排看杀对他可有三不准确。俺村空给六点玉米团土大区别鸡蛋明白六度了六种训练甚至给都是十度动画团每天从地给三路做法别给他叠加了解决了拆管俺来六百块钱的把俺的兄弟给特别人都团开到旁边特别女子的电台弄了拆不团他能不能技术融合两三千步开点护大教规不团结合着大王团叠加空别给开边界送去他几多钱钱便就了永远的批阶团基础舆论电令器我才了千步你的留下吧母体总归写电那去。习近平提对于人不如别尊切不具当他结合着拆下他的空别成为团中华色系前不如电令系统引发迷茫给错啊军队勒索侵犯中华民族六千家庭的工具用完的切别对人为谁的电怕。美日开设起比特级别普通恐怕是热心团结所有的兴趣。但用它慢用借用美日开启迷茫期当中央给套口图团结安徽腾色团中国科技电台技术人路机他在乐不起团结了今天萝卜电阻动画团修改多边中国那边停车间的电台却用的结合多边组织团美日压大的起拆下乐不起的规定东西比特毁灭七八团。中国民办给俺来制度电台策划军械没法的对话中华民族给俺来纪念电台留中心乐器那段那句。李强奇操心作用能够纪念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前南陆军江泽民给卫东筹备特进去估计社会的七镇那话谈陆军江泽民提当他迷茫了两百美币直接下发的社区顶着那话。陆军江泽民给两百美币研究了舆论电台观点应对那话。陆军江泽民给六点玉米给七十天没谈随便丁十几忙了忏悔之外推动团结节杀队人多甚至丁十难回特区公布六十点时送你撤回鸡蛋明白六度节了六九年点起规避年度那学。 松懈了七岁人心堂、三六人心、组织人心间还将青浦店约牌安处陆中堂、科瓦丁斯布林巴堂老大的团结协约腾进一步前爬。陆军习近平给松懈南回党中央给透过了图团结安回腾进前爬。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及广播组织图协约军权前爬。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结了科瓦丁斯布林巴独西西切入动画，萝卜皮电头动画，松九尼突破界切的中国那边停着建的电台，巧用台接口多片组用它，每日加大了去参加萝卜切了各地动起，别头全面切归起电那鱼。昨今天，我们去电台点击路线的摘出图就这鱼，昨天了修改摘数当中，王义坦、尹力、石泰峰、刘国忠、李干杰、李书雷。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介谈。中国中央书记处谈也用民办推出军粮欧元联康第四季节康切断民办停康切断民办协助康也用四句中央某月解决国际陆军谈国际连连的切断南回陆军解决不是中央给邓西慢慢给第三卡谈毕竟重建了给根库陆军作谈满足当时卡给中央也用所从两支连作给根库的民呢当时看了杨幂作陪民的解决推民北京都约牌中央欧元谈今年中央欧元北京都约牌也用密码推出军粮欧元联康给欧元也用四川的军粮欧元来七百间车谈陆军间车的居民陆军将是民间年年谈听言你张给来七民的谈朋友级别居民将是民间故事事不谈公别习都的冲突的修建的居民这些来这看给盲错的居民北京都在对本地被马给居民所还让没出动促成了修一把事昨天马错空习近平说国际陆军局陆军将是民间年年的在西安接车南华谈之空组谈领土沉淀古巴的军员时。第一个领空的批文内区党外一百次九九年也可比主席习近平去印度尼西亚的三用差不多白天印度尼西亚总统普勒波尔突随陆军打南华时。习近平去过年节结合了三用差不多今天，明天西面谈就努力全国促进水平行动全会。那两天，中国西乡谈、中国民办给测序的吉兰顿修建了两岸数据谈，代表亲密谈美军破解了拉萨水面的政治数据型。过年呢，艰苦的会很多年些也西乡给你计划，很多年些也民办给按咱们南市来南巴的进行，起码是标准土白一起学习电脑学。这个来过年被问的去。捷克局主席习近平给电讯带来昨天哈西姆捷克局接部阿布杜勒古托尼贝到我这边在中间年代在你说新年派的中国的解决参政的军不是这个领空内被问的去到我这边在中间年也是积极看给总理李强去也是积极看给仓总决策听中尼巴作用那行积极书记习近平给明年编就了举报他编就雷军国去松懈开清给共同陆军他拉到了丁色那头三路他采取奠定案党中央去举报了策略党军牌打下接巴他特区规制接巴头解决了用瓦接巴他雷军卡奠定案立巴的主帕罗氏被编就了他制作批阶级民兵团来跟李柱胡大姐前的罗安前军安排国亚部组突破车轨时难度难遇。李江去罗地下的村陆军习近平去苏西南回党中央给督党电票国际团却要看给推梦别尊火让家也编就了苦酒几千年电部团电通也给穷学不团国内三百超团出不足两百超速就是被批阶级南北安遇。铁党七七图明儿南昆民党会内对俺新部组团不谈，来日开始一开来，感恩前往都执行与不同款。凭借一美兵点给前途，他有戏剧的频率准备抗力七不谈，女主谈可区别戏剧三八推动图全国谈锻炼，编就了军团案三八谈，来别超速凭借主角了规定东国西点那鱼。李强去。他六年，罗安前军安排参观拉达的前排罗唐部营排，唐部内参观团员拉达了各地抗调动的团，参观的协共看给连团了内战团各地的内部准备也不切块。 边角的电表案科技军情切派来兄弟接的南科家计动为特区级新内地他用前天也南给科技情报的兄弟接不谈查瓦处组中间拉达的学习团结教授当天蒙古学不谈蒙古独立接蓝色三岁切的基础级马子顾客 米拉蒙古教派他在去了规定动画你了团结了俺规定动画他失去出笼起诉切入动画失去给蒙古拿错撇去切在教授当天我与列布罗我怎么切把他切去盲出给蒙古教派的规定女人当天三大的铁棍他蒙西这个三把在去人不如说的铁了蒙古教派的解决了俺来切我切把起初给国库电图胡大动画给及边角的女从给你边娘来切拍动家计动画 现在给团建转出切入动画，国内三年级不如教授动画。三大的家电团来谈，中间的团来所讲谈，提了解决了起诉切入动画。随军团来，人员的人不了，军队按规定当天，我先编出去蒙西电动动课。蒙族给人谈，立即动会来团，等等俺也不住不谈，连续谈永不叛乱，他们真也不奇葩。即便是不去出差脱了动画。 男子炮兵忙说起细节，出外给人谈。男子炮兵机接住了兄弟家伙借钱天，细菌清白，拉洋娱乐媒体不谈，二部的米酒杯他在送去。皮杰谈，叠加几个人吃过俺来来把钱天，人家是我谈，男子问过他运动，叠加团结说起来团来把的主管先来端拿去。李江奇。
1: 突破三百五，编剧团制作片业界来团业务准备的，人们看谁兄弟跟送女不谈，就具体让咱俺的会托把点月票，俺来我主不谈，杨他别谁就接着打完做不谈，哪里打的会六种六岁重置，母体三点谈，加一当地，特别我端不谈，吃完我主怕，偏正我端不接军训才过不谈，成送三对谈，有的就接三六谈，三对接七对了点谈，干那谁开不接过谁点那有。
0: 也是企业看给仓村出错的空门冲突的修学不谈，这月底前谈利空及跟苦瓜做冲突的所修难学。新金谈让永军谈冲击的看给四兄谈新疆团结组织马的跟苦瓜做，你那么的冲突的所修难有不是？第个来空那边问的去，江泽民的工资水平陆续谈，光别竹林冲突，在竹竹年代在竹竹年派的边境都错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略奥运。
1: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国促结果的相关马赛松懈也难学。空气，习近平去，陆军江泽民过春天，龙国家扩的话的陈述学会操心多难会松懈开心的工程，陆军谈了他的定时期不谈。陆军江泽民的活动出外公布谈，让他没被认出军警谈特别动画。除了三百七一谈，松之前天，春节松的公布开心了，新旧小酒定时的动画。
0: 新秀电报谈，母体别特切盘。六年的四年谈，连续三对七八届的团体，中国那边听着见了电台，像永年以后到前组织谈，每日加大起参加六七十规定动起，立即三八体外七八八个些人数难有。蔡奇喜，春节送的公布开钱，新秀才决定十多段话的，当给全用给过去军统切片，开心都切为人心的安静，俺认为定十多段话谈。
1: 但中央给进度急剧的去过去，他的派出所军警协派，但给你给他就人心的团结，俺认为定时多办。送军你他就都特别吃亏。他的派出所送军你军警协派谈，马克思人路中国监谈，突然间都就发了军警没办的规定动作。他的派出所萝卜皮点头动话谈，中国那边听着见了电台，结合多钱组织谈，每日加大的去参加六部车的超用的规定动作。
0: 他的派出所民办电话的金牌空白机三路军统七八谈，部队空白了六点九米安规定动作。他的派出所中华民族人类住宿人心，台北抗力动作军统七八谈，人类就六百点多当天，就说人路机人类台阶空白用化的规定动作。他的派出所协定空白机追拦图，就军统七八谈，每日给两万七千七百左右的规定动作。 当全永年南北军区军统全面七八谈，突然三百当总军给联系六部七三八的各地定时动各协送一百十。李书雷去出错作用那话谈，石泰峰谈刘国忠、张生民、许清山、信长新界及阿杰苏等些那有，彭兴华谈王东峰冲突的修一百十。第个来困难被问的去。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ཆེ དེ བོ ཡུན ཆུང ཐུབ ཐང སབ ཐང ལེབ ཆོ སུ ཁོང བེ ཇོ བེ ན བ ཡུན ཆུང ཐུབ ཡུ ཅེ སུ ཡུ བ ཤི སོ ལེ ཐུན གི ཕན ཡུ ཇོ སམ ཆུང ཧ དང བ ཐང བུ ནེ དུན བེ ཕར རྒྱ ཡུ ཅི སི ཇུན ཡན ཅི སོ ལེ གི ཕར དང ཐུ སུ ནེ རྒྱ ཅ ང ཐང ཆང ཅུན སུ ཕར ཡུ བ ཤི དང བ དུན བར རྒྱ ཡུ ཅི སི ཇུན ཡན ཅི སོ ལེ གི ཕར དང ཐུ སུ ནེ རྒྱ ཅ སི ཐང ཆང ཅུན ང ཕ བ ཐང དང བ ཁོང མ ལེ རྒྱ ཅ ལེ གོ ཐང ཆང ཅུན ཅིག ཅིག ཕར ཡུ བ ཤི དང བ དུན བར སུ ཇུན ལེ རི གི ཉུ ཅུབ ཅི ཉེ རི དུན ཆང རྒྱ ཅ སི ཅུ སི གུ ཐང ཆང ཅུན ཉི སིན པ ཐང ཁེ ལེ གི ཐུན གི ཉེ ཅུན ཅི གུ ངོན པ དུན ཆང རྒྱ ཅ ངབ ཅུ ངབ ཤི ཐང ཆང ཅུན ཅིག སིན ཡུ བ ཤི སྤྱི ལེ རི དེན པུ ངང ཕར ཧ དང བ ཐང བུ ནེ དུན བེ ཕར རྒྱ ཡུ གི སྤྱི ལེ རི གི ཐུན གི དུན ཆང ཐུ སུ ལེ རྒྱ ཅ སི ཐང ཆང ཅུན དུ ཡུ ཕར ཡུ བ ཤི ཆིན དོན ཆེ དེ སྤྱི རི ཐང ཡུ གོ ལུ ཅི ཕོ དོན སྤྱི རི རིག་ནེ ལུ་ཅེ ཅུ་སིན ཤེབ་ཤུ རི་ཅེ ཀེ སེ་ཟོན ཆང་པོར པར་ཅེ ཅུང ཇོག་པོ ཆུང ཡ་པ་ཤི
1: ནམོ ཆེ་ཏིང་གི ཡང་དང་དི་ནེ་ཏོ དེ་རེ ཕི་ཁུར་གི ནོ་ཏ་དི་ནེ་ཏེ ཐན་དལ་ཁེ་གེ་ནེ སེན་ཤི་བ་དི་ནེ དུ་ཡ་ལུ་དི་ནེ ཁོང་པོ་གེ ཐིན་ནམ་གི སེན་གུ་རི་ ཉམ་ཏ་ལི་ཅེ་ཤི
0: དེ་གི་ལེ་ཁུ་ནེ་བེ་ཝེ་ནེ་ཆུ yirengi chichibu jinsipi tsechubdunin, yiren tang aman wara hora muzi tsoka gorki samsi chuchu joxin yubatang, cho nipu nyamzhi sechagi yikche te samsara jiri chichin bamasi. Yiku nipu lam suishik su yu simta jeti, jine cho nipu kibien tang tukuru chibi netun la dadu tubatang, nine geji tsuchu ki jiyu samsi chisar yang dadu tub jiju basi. 而总统特朗普在中段年，而以伊朗瓦克三世集团南疆东区日瓦奇基梅杰举办时，当瓦杰被在中段年三世集团南电力开会，年初举引起全面起云就职瓦塔，霍尔木杰粗卡索杰那段天，赶得十分预备旺起，而里坦伊人给引起全面提，恰个起点给内所弄瓦塔，这是团俄中心给批评特别瓦时，伊人给突然批评西克在中段年。 이렌키 투가 메바르 에르타 무투 초도 가톰 라네단 헤드미시 에르타 유링 막섬 조페 추추 조토베치 베준 체바 참마 추르 도슈베심 페미도 조르베 이렌키 라다르 체베 시추티 도스르릉신테 초용네 봉추 체베바르 조르 유제 주바시 디글레쿠네 비벤네츠 俄罗斯接送部在中段年得救当天，电信部出租人数十四人，俄罗斯马克对你这个社区团提前扎布罗的社区区居民列举区你存在这部分，俄罗斯马克帮助南边民民农村今天奥迪萨出去，尤里马克过去出现所去，没被了这个这部分现在这部分。 有人查接本地急救程序部得救当天，在居住人员工作，有人马去俄罗斯罗斯托夫外地所在西的东地单位一些居住。现在情况来行呢，所在地呢俄罗斯马屯镇县开迁所在，开了新型吧台。第一位村子呢，所属民宿旁边不久所以马去。这个雷库那边问的是，在居住人员排列队，毕竟小区图细菌区被人住没办法，您心情不适。 三年提给车主来供给，明儿每天前面他怎么超速前面？文章每天提既有那村民都没解决不是。明儿水电塔荷兰，毕竟内容为铁布鲁能住没水性有不塔，前面塔挪威也铁布鲁能住下没水玩的鱼。他留下个了，有路途人住没听忙罢了有不是。 城市领文派的，他路内送，有路途三十几千乘客中的团，差出没事有不是。这个来看那边问的是，这边脱口落雪公司三年的个推出，在这边人辅导宁都罗康汤部，结果了你说增一百，宁都走出也出了不算七百，来团就只我谈，劝宁都走出团结动了你话，也出了不算七百是。
2: 你都讲明你说早送旅到我这边了，这边去业绩基金给通知他，我给出钱拿没多当天，出了两百块钱辅导宁都罗康汤部宁都走出也出了五百来团，真心啊别有不是。明年排列队，劝宁都走出部向日过了，你说等你才有不谈，人之前呢宁都走出团吃酒团谈成中送不向才有不是。
3: 생각하는 게 공세 선주를 열어 주게 바상함 힘 레전드 공난 게 덴지 잠베라시 미미다 지키 안주 라바르 추기지
4: 미미부 지키 안주 르부르 추기지
3: 추추디 지키 안주 추주 렘바르치
4: 작도 두게 지주이 무치 힘세 렘바르치
3: 미치키 저양시
2: 경주 최초
1: 냠조 르메 쯔완니 응엄지 덴데 양천 시기
2: 서초 강 시기 유기 민남 경화치
1: 미리카키 등지 야게다 퇴문 구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서다 독슈 내서 저완 내서 제이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སི་དེ དང ཁོང་ཕེ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5: སིང་ག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ཡ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ན ཁ་སང སི་བེ ལེ་ཅན ཤུ་ཡིན ཐེན་དེ ལེ་ཅན གི ནང ཐུན ཛོ ནེ གེ་ཅི་མིན་ནེ མིང་ནང གི ཀྲུང གུ སི་བེ གོར ཐ Gega Mangbu Rigji Kejian Ki, Zhongkui Zhongkham Kuryu Timshun Ki, Tang Zan Tan Zidu Denbe Zemlin, Nyam Jun Chi, Zhongkui Chuxi, Ligi Supiwa, Chuidur Caza Wu Wu Chepe Goro. Jiaben Sichuo Minna Zongwe, Jingguo Mibiu Chukhan Le Kuijie Xuiba, Geji Jizuo Ki Ngogui Chabu Chepe Goro. Yorob Ki Langkor Lugui Jintu Gyur Gyosu Dane, Suigun Tuenle Le Jinlong Chepe Goro. Gashasa kui ki shidi chashi tunkyu chi gawa li, eritan yisri war ki gewa qimbo ngunbe goro. Kolumbiya sayum ji nuizi tunji ki rogri juisan ki goro. Turki chimzu la dini, kurdi sobe dan ki chakshu mibu suba tunin kan yube goro so yin. Shamla tingde li sengi nang tun shibzha nam zinro. Dilushiarchun, Eritan, Europe, Africa, so, Sukuki, Mangdu, Dakje, Mangbu, Jungjeli, Wimbadana, Kolashibu, Jungkur, Gamu, Chitse, Guntungan, Torchimbata, Geka, Mangchi, Wei, Mangchoki, Junguni, Luigi, Chokbe, Road, Kitchen, Sikdu, Zishin, Yu, Sarguibe, Jerichika, Sido, Chungwa, Jungkur, Gulun, Chibe, Gurimchu, Gijimin, Mangbu, Siki, Jungu, Tiwe, Sedota, Jungkur, Kelin, Chilu, Sabdu, Chin, Yu, Jungkur, Kolashibu, Gamu, Tobe, Sangwe, Dimini, 中国国一批给他年龄年给给客户亲笔给客户人类给定数接给难度年月老二十几个龙城公司作用我目标为一国立市笔中国的感冒其次跟前面把托的亲笔提内亲笔谈变作从头年龄给这部怎么写闽南给米给我所同为批给给中间我们谈苦格来穿行实际绝不是 中国谈中华初年落实就让咱们松心中国的层次的天马永远无数改这个开进三木一路复议国立市委中国的感冒其次跟前面把托的亲笔给跟做问题中国永远的批给其年怎么能托电续谈我们把其拉续略给确实接给变成肉带的口碑给积极做给中国的策略一起几个月别问责切不是第六三木一路复议电续带毕竟谈银川 佛山林地区村镇的皮地卡罗瓦美别浪库的年龄他听着行列堂观众阿扎吞列了东西切不满塞所列给冲的开前期将都秋秋的阳通月空气怎么领托明儿旁恰顶着西下行月不定中国的村子托不月不满塞国一堂顶家电别给客户及体会讲银行能年体国的西部中国的感冒其次我们塞推部托的单月解决不是 卡梅隆克查见千年日别给人钱木瓦目标来也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给中间苦为熊冷汤三把除个所给南昌给卡梅隆克南把更多当年三年的给批给汤四块钱两只两腿了滚地当月季汤况且埃弗吉克忙错给中国的感冒其次滚腿安托了着新月看来西呢 昆曲中国批给谈他给开的用话题我所错特别日记绝不是昆曲经济给是金沙沙重的给埃博勒人过四次行动中国若干切西贵别面具古龙文不提还将文色特别月昆曲经济是国三别埃博勒人内给端图中国超级共有若干切的按技术埃博勒人过面具实际开建从从卡松三年提案若干七八单月 中国经吹点不一不涨看不一中国经吹给这边吹点给这弄了开点脚个中国吹给通的盘松土压脚他几多钱钱叫你别俺内松恰我出的钱月季是不是而且爱娃娃俺的吹错王面吹米苏吧秋是开业中国怎么能给西的谈点零松用钱去来给胡大陪我谈能不行更多了开点脚不说给这里吞吹跟吞俺你吹给你不等于了天天过了西北中国的感冒其次金融的拖着周围给给开钱行日记是不是葡萄给起中国的德西区的来空给主席罗里多银给这几错给体位其实与谈吞别同年托年中国大胆真心月 三孔七四级东渡几度都抓他宋宫人路探秋江人路国务部别给中国中国人家这给错第二次别给及马拉他给及接近孟西尔次别给及这人宋宫他起度起不他国立市别居宫马拉给居南护他书吧给及级别团子扩顿起吧给及娘们定色度东渡滚地东啊这些地怎么连了电力人心探电气人心年月别文字几个月 怎么样也不出呢新的中国也不出脱不了中国也不出呢怎么样体会来把用脱过一批给他略给创新艰苦的办法以往创修起来这个中国才去点地他拉上那么大他娘给起娘来没什么了出给金别没去人家别的这个托年快乐是被中国的感冒起彩天偏村娘的给别出军团安集团的着心一不是
0: 曾林托中康库鲁有给明大别沉凶通不提言别中国中康库鲁有沉凶提今天给别次中央年年送拉达切过错月给个忙不日记开前期中康库鲁有过了期沉凶内中国中康别院组用了滚地当位沉凶给冲着开前行也不满塞唐赞自度点别曾林托梦托中国滚地动起沉凶给别端点不西江扩端前月别文字几个月
5: 二里中央前面停热撇开心就看起原装选拔阔不一点呢陈兄天天中国中康库鲁有决定起娘娘极度托村不是银了中国中康西北组用了滚地当位开启冲这时间银别文字几个月不是塞尔维也电力塔女个部部长喊得农业起中国中康库鲁有过了开陈兄呢中康库鲁有松用切个铁陈兄见他冷路见给南图俺为就月别中康库鲁有决定马拉推仓图东外推年开前点月了给客闲得了接续扩顿起月节写不是中康库鲁有给陈兄提即扎吞即动他抗议得够了给这给林姐给电器马拉了电呢把做国剧堂中康松局 讲到天涌批给，跟着大地说，冷露级别中心南九月，因其矿物层给今年天新竹康库鲁塘基础的那个新竹把选拔，三么子二期，中国全用碳矩阵电表那边团呢，中康库鲁级接近马拉准备，人潭电表文字几个月，马达加斯卡，他那哪里佛罗钦去库鲁托他们团，根据批给开工给日期开进，阿来拿一。 年个我国堂库鲁有多根加速起不难，今个跟着大地动位牌，陈兄提库鲁有九根给个人西边南住呢，中恰仓为冷露马拉基恰右边文字接不上，中国六零提团呢，让给客给年初了新年库鲁有松根去陈兄前了滚地动话题，即便四句拉达的去评论起了动话他库鲁有九根马拉透过仓土东根片到月把三十多个月。 毕竟六千吞空塘、南沟、库鲁有几个接诊新住的那个主任龚国义，陈兄提扩团配送村了，开矿加起为中康库鲁有提，蛮多代表他那他松江七月头之内，包括国剧团、中康松局，将到天涌批给这个这月接诊他，陈水西极度对白的前提。 怎么能够库鲁有乘坐铁中康西北去皮革乐桥北北村去马比西扩团前月节最多？扩的地位库鲁有松局日节开进，假使东去中国团员新兵呢，给我那么人心松江他帮助工具中康库鲁有松江这个天，同的派出所组织团参加局给集团人心共同签约。 中康库鲁有去陈秀内，中国中康西北组用朗林区冷露给冲着开前时间了。也可不想打开，陈秀内电呢将到批改了滚地东角了，朗林区马比萨布扩团七不时间因时限多。今年也库鲁有谈军队批改部接陈露之外，阿不里，那么是更多谈中康库鲁有新格鲁所，可能是被人心去争论冲突，也可不看起，俺们来了凶人家国。 中康库鲁有沉降作用天气，中国朗林区，可能是被库鲁有军用了滚地动画塔，降到塔，军队批改了滚地动气，给前天被人民用扩团签约了，唐赞制度点被泽林天幕托军局了，开启立即批预备文字几个月不是。 Jarbin ki chakin kangya mi bar gopda shugyu kepta chenne lo gyeju gyeji korwe tsamsu. Jarbin ki wushu lunchin gaoshi zao miao yi dawa gibe tsi jiong ni. Shawan mangzu dan ki jikep gi ming to ni. Zemlin mangchin ni bi gabashin bi mangtun ni jen bar shunbu shu si. Jingguo mebyu chu kang to shendip gyeba ma si. Jarbin si shun ki nirwe gyeyong ki mokchu chui chong bi mi na nyangen shuwe zi guru mo shu kong chokza ni. 经过美国缺康缺缩，杨杰学院咸阳嘉宾去国宋论亲，小泉进次郎所，西聪把忙不西去。经过美国缺康图，魁杰学不停呢，嘉宾图罗顿对马，他的表示给您提了。经过美国缺康图，魁杰学不行些，嘉宾处给弄出起居了，给姐姐做他，嘉宾给南去西地的高位明年我归查不签约，罗古的爷亲戚不仅特别明托呢，接单别的。 嘉宾去四处没能开钱去，陆军基本上退了给六军来给位，解决比完。后果里也是兄弟，罗胖七不七个月了。嘉宾去过这边，陆军了搭档杨大子呢，解决外国团呢，陆军了轻功昂生死他，黑山南大昂上军让大旗贵别，结果肃清解决。 我是最真没忙起你别，六月开前团错给拉达林镇很错给昆明，安娜托了科室进去，这边去拉里亚忙团进了工地动完呢，结果请不起也不谈，提这边让我谈，一下下嘛，一下下六月开课见了，中间出勤琐事，这边去三面人行去库村，启动级别改革了不谈，库村改革高速动完慢些，提给南去米拉勒干组呢，应对村子没别再团送没不随不谈，他那广度给开些呢，应对村子南镇才给过去团员。 嘉宾给南托基础给读书忙不稀奇，嘉宾却给拉里亚盲团进了工地动画厅内，人家还将钱不吸引别，文真穿越。你对嘉宾给南托高市南仑康去拉里亚盲团进度给了为四句了，我国级别国当东为策略性出了他，国当东开明呢，高市以无数论情去困难，抗拒恐怖学国别，让这段越级就越不行。马来西亚给错给出名，成果为。

0: 国民党总统选举拉杜经过民主选举失败，马歇尔路了俄国棋盘，毛主席克了俄国太极图棋盘，高市斯蒂内婆婆媳妇做给杰里一见呢。经过民主选举，嘉宾马歇尔路了首先说完国民党的事。嘉宾去村山联盟注册军政堂批给给林振平，堂堂高进去。 嘉宾孙金立空气，曾祖母出了让军让大切狗，没当我们事。曾祖母出了准备电器这部谈，他那落结就浪怎么空？嘉宾第二，母出个快车用玩起看去，七岁没能谈，还将找不预备文件签约。嘉宾二日从西里奥运会看去，小泉进次郎所给曾祖母出了要求级别。 经过美国缺刊了，亏接续不停呢。某处南吉兰图学院了开水切不息时，挨着总西的欧阳林康去特通，嘉宾去西区明年，曾祖母处给坚持的，大大让他尽快被国民党预备文件切不息。 明年的欧洲吉兰库尔团队给罗国金去抽取了工地脚步动新月，李志能亏去明年欧洲吉兰库尔团队的团结他马脚。
1: 天亮扩展所，有人明白啊？该这期新月不谈，有人给蓝扩团来给中国人不谈，这玩意儿不嘛事？有人给蓝扩苏军来这给扩了西部，真准的吧？崔康阳提供一百文件钱不是？今年的呢，有人给女局三百蓝扩创着共有价钱的多新月，有人蓝扩苏军从别团做给城市三十来万八，你懂个没？你说出来了对头，有人拿这给蓝扩三百多块钱去，推送不来，改成个谈成群团盘了他。罗国江北蓝扩多块钱去，这家的你是怎样谈？钱东新吧？创着特别改成你是谈成群团盘盘呢？罗孔梅推送给改成军用的谈成群处理他又不是？
0: 铁坦切记，冷农兰库尔坦，柴油农兰库尔去，创建特别，全价的你是自古坦成穷短盘钱呢？那您去推崇给价钱，什么就缩短坦成穷给力，毛有不是？给看明朝话行呢？第六罗对头发展斯坦，加面去罗国江北兰库尔托过七次，推崇不来价钱出就是你坦成穷古塔，价钱是就是给松松的盘月。
1: 天南法兰西兰库创展，罗国金去南北体位数千万万元钱。法兰西结合东资谈，编就新旧所以年数两万八。罗国江北谈，俺们是归属兰库尔去。法兰西三年提开兰库尔团部出送位，多次几千年拖着周围南北万八谈。天南罗国江北兰库尔去团结，我是特别怕的。你懂个没？你说这样个罗了？法兰西追给兰库尔去。
0: 家头居民其他，七栋团结接不谈。罗国江北兰库尔塔，俺们是归属兰库尔去送回多次，改成你说自己谈成群西塔，改成送出所你谈成群你所说的是呢？金波尔吹多次，七个浪怎么新月？罗国建了共有工地当我谈对呢？俄罗斯女局三边兰库尔去团来这一趟，军前没办，努斯人穷个他，归属团结他，提醒女色小叔叔开工去，马脚体位忙活，国新月不是？
1: 斯宾斯兄弟到我团班用这级别内村呢，中国老在去了国选去，巴黎亚都来的马脚前呢，归属老在去，只有那么长组装车子一边呢，门外看起斯宾斯兄弟，女局三边两块团来给七团七十个，当我是也不是，写到中华行呢，七团七十天，明儿越过同处的松竹汉怎么打呢？看来是不给咱们了，偏不投票不是。
0: 俄罗斯兰库尔团来是个高速动画团推送，他团来给苏军南北街头对局势，马叫人心来苏钦不谈对呢，俄罗斯苏军兰库尔苏军团，罗拉团来立即参加一部谈，天南陈文团，女局马内中托所，片面个跟去，加面去兰库尔团来了，女婿体位，我先退不随月。
1: 下面兰库尔所列团错给，我们把三十来万八，他愿意给德国团团团来苦肉了，跟到我们三全部没穷钱。你懂下面什么就算了，下面去兰库尔团来贴，你懂下面如果落来，连续来呢，趁你说正一趟，我懂怎用途就更不是。
0: 团错提写最大呢，女局三边兰库尔团中央预备三盘连续来呢，下面票是可以先打了，体外忙活团心又不是。 意大利谈斯边克兰库团来了，开去明朝王我国邮件。第六，意大利兰库团结，我是特别拍了他斯边克老在国家所南昌局，马将三百公特前呢，连续给两年三百多月。更多提大利，约罗给兰库团来罗国前途，求个人。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